0: 客闲间，化为曲韵，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四成的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它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点半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

0: 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四成的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观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他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点半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
7: 我

0: 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两个数字进入商城。

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四成的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他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点半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FM 九七诚意推。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

0: 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感谢李虎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嗯、
0: 好，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1: 哦、
3: 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1: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1: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
1: 啊、
3: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膏，我都，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膏可忒好了，你这老膏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
1: 哎，
3: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
1: 啊，
3: 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1: 啊、
3: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您用了以后、
3: 啊、
1: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1: 嗯、
3: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
1: 啊、
3: 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3: 就买药了呗啊。
1: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那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3: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1: 嗯、
3: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3: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哦、
3: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3: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3: 啊、
1: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膏
3: 省老钱了、
1: 嗯、
3: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3: 完事我还有这啥的，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3: 现在吧、
1: 嗯、
3: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3: 完了
1: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3: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3: 完事吧、
1: 嗯、
3: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你那老糕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啊，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糕好。这老糕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糕啊，那细情的可多了啊。
1: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这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糕可真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不管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糕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部，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糕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都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天天
1: 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糕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欢迎。
3: 是老师您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一点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能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传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入院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乙肝大三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1: 乙肝，
3: 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感觉这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面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

0: 我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
0: 哎，
1: 来了。
0: 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儿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医院，那
1: 实
0: 浑
1: 际
0: 身
1: 这
0: 那个
1: 是
0: 劲
1: 什么
0: 没
1: 呢？
0: 劲儿。
1: 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也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嘞，就
1: 没错。
0: 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
0: 就
1: 肝
0: 能
1: 有很大的
0: 看
1: 关
0: 东西，
1: 系。
0: 对呀，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晚上，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哎，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
0: 呢，
1: 是我
0: 身
1: 们的
0: 体，
1: 缘分呐，
0: 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了。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哎，这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哎，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膏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膏，真的。首先呢，我
1: 您
0: 就
1: 用得
0: 是
1: 很
0: 我
1: 对
0: 那
1: 呀，
0: 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哎，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还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已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了。
1: 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 您也刚。

0: 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1: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
0: 嗯，
1: 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
0: 你看，
1: 还有那
0: 食欲大增了，嗯，太好了，听起来我
1: 就
0: 很高兴。
1: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
0: 啊，
1: 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子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负担的那个感觉了，
0: 那种感觉没有了，嗯，
1: 对呀、
0: 啊，
1: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哎、那种感觉，
0: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
0: 啊、
1: 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它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1: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
0: 啊、
1: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
0: 哦、
1: 啊。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能、
0: 嗯、
1: 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
0: 嗯、
1: 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0: 没
1: 错，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
0: 嗯、
1: 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0: 啊、
1: 哎呀我
0: 对对 对, 对，
1: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了、
0: 哎嗯啊、
1: 我现在对我的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0: 啊、
1: 真的、
0: 嗯、
1: 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能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我跟你说吧，
0: 啊、
1: 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
0: 啊、
1: 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
0: 啊、
1: 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
0: 嗯、
1: 而且呢、
0: 啊，
1: 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0: 嗯、
1: 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0: 嗯
1: 我真的
0: 太好了，
1: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
1: 嗯，
0: 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1: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0: 啊
1: 把这个就是胡家老高，我准备呢。

0: 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
1: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是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
1: 嗯嗯。咱们胡家老高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
0: 嗯
1: 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这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0: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
0: 嗯，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1: 好，再会。
0: 谢谢。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

0: 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他一片

二啊，八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一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饿遍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嚯、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了？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他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啊，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
可是病情呢越

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1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

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了，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涂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拖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

0: 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4: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0: 老朋友是吧？
4: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4: 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

0: 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1: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1: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0: 嚯！
1: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1: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
1: 嗯、
0: 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
1: 嗯、
0: 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的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啊、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
0: 嗯、
1: 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1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4-5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 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10点多我都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6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甘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了。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哎，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 我这样都恨不得这胳膊。

0: 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0: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

0: 它也是血脉不同，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姜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带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1: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呀、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1: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呀、当归呀。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0: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三点养乳方把我救了。
1: 您是老患者了。
0: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0: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儿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20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哈。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得打不了。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好了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我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尿裤子里头。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都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要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5.3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1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

0: 一个人限购三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养益寿延年，因为它要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它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大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三四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是，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测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这么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1: 啊，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拉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有的温度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就是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话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嗯。
1: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说再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 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一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还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 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3: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3: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3: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8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 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FM 九七诚意推荐。
1: 话题其实无所谓。

0: 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7: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6: 你怎么不去上学？
18: 你怎么早恋了？
1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九七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

0: 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4: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4: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4: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鲍鱼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刻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

0: 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角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台湾歌手文章，1990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洒脱从容的表演风格让他大放异彩。同年，他在内地推出第一张专辑《望天》，销量达到150万张以上。请听文章《望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

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出门请当心。
3: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明灯，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兵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4: 97悦商城
5: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97悦商城
5: 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

0: 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是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

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

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
要比陈老

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

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的？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病，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
他能自己下楼了。

0: 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了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膏面前，我就用胡家老膏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

0: 家都是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那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1: 嗯。
0: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嗯。
0: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到70之间。
1: 嗯嗯嗯。
0: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0: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嘛。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那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0: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0: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因为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你看，原来我这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1: 嗯
0: 嗯，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1: 嗯，
0: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

0: 所以过去咱们
1: 给咱们，我就从收音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得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1: 对对对、
0: 啊、
1: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有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嗯、
1: 好，
0: 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0: 哦、
3: 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儿的，跟儿。

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干，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

0: 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0: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见，在沈阳看见，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0: 是，对，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多好，
0: 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0: 可买药了呗，啊。
1: 嗯，
0: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0: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0: 啊、
1: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0: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0: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0: 完事我还有这啥的，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0: 现在吧、
1: 嗯，
0: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啊、
0: 完了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0: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0: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0: 完事吧、
1: 嗯、
0: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 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
1: 啊、
0: 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
1: 啊、
0: 老高吧、
1: 哎、
0: 喝上甜滋滋的个忒好了，这老高吧。
1: 嗯、
0: 那细心的可多了、
1: 嗯、
0: 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0: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1: 嗯、
0: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1: 嗯、
0: 可好了。这老膏可真好了，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1: 嗯、
0: 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
1: 啊，
0: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那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1: 啊、
0: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对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
1: 就是、
0: 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7天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
1: 嗯、
0: 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
1: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
1: 啊、
0: 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当
1: 啊，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啊，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

0: 高，
1: 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
0: 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欢迎。
3: 是老师您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
1: 哦，
3: 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乙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1: 乙肝。
3: 对，医生呢诊断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主要都感觉这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
1: 啊。
3: 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3: 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里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
1: 了。
3: 就看
1: 没
3: 看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3: 对呀、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所以我，你别太紧张，放下。

0: 心。
1: 嗯，
0: 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
1: 嗯、
0: 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
1: 嗯，
0: 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嗯。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哎，她说前两天就是你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啊，嗯，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
1: 啊，
0: 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这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
1: 啊，
0: 是吧？
1: 哎，您也非常幸运。
0: 嗯，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哎，这听了都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他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哎，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糕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糕，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
1: 啊，
0: 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嘿，他能看见嘞。而且呢，晚上呢，嘿，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嘞。
1: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你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
1: 嗯，
0: 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
1: 你看，
0: 还有那
1: 食欲大增了，嗯，太好了，听起来我就
0: 很高
1: 兴。
0: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部就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嗯。
0: 对呀、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
1: 啊、
0: 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
1: 哦。
0: 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
1: 嗯、
0: 我就觉得这胡椒老糕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1: 没
0: 错。因为它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它在那个就是身体那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
1: 啊、
0: 哎呀，我
1: 对对 对, 对，
0: 我就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了。我现在对我这个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1: 啊、
0: 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本源呢？

0: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能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我真的
0: 太好了，
1: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0: 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1: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我准备呢跟我老伴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0: 对，
1: 就是
0: 哎，
1: 照比以前呢，我是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
1: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0: 可以
1: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
0: 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健康长寿的，好不好，老朋友？
1: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1: 再次感谢老师。
0: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刻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6: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

0: 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FM 九七诚意推荐。话题其实无所谓。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九七悦商城
11: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
10: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

0: 新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超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

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97乐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乐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0: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饿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了？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排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

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儿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
你说三伏能治好，而且。

说我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咱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的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了，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

0: 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
2: 啊，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啊，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2: 嚯！
3: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2: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2: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2: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2: 嗯，
3: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
2: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

0: 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尤
0: 对。
1: 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1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4、5天的时间吧，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石头给搬走了一样，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1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10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6点多的起来。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说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0: 是
1: 疾
0: 的，
1: 病
0: 是
1: 无
0: 的。
1: 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那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
1: 哎，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
0: 是
1: 且
0: 的。
1: 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
0: 好
1: 注意
0: 的。
1: 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

0: 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要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嗯、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啊，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0: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
3: 哦、
0: 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那、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3: 哦、
0: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3: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
3: 嗯、
0: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3: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

度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

0: 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啊、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哦、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哦、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三点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啊、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20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哈、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嗯、
0: 哎。
3: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也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 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

0: 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1: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1: 呀，就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0: 嗯，
1: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1: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1: 啊，还有那个吴总就是说是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0: 嗯
1: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1: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0: 嗯，
1: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5.3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1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它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它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1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大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哈、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就是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哎，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这么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1: 啊啊啊！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膀的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就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现在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啊，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

0: 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就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的，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指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哎
3: 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1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他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的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

0: 都在学，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青，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0: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啊，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你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0: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

0: 歌榜。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 Big 大人物，应该说这几位啊，应该算是最近这个独立乐团界非常火的一支乐队，他们就是康斯坦的变化球。为什么说他们非常火呢？就从他们最近的这个绵月线巡演来看，可以说是场场爆满，而且演出内容也是十分的燃，十分的燥。那么今天做客音乐 B 榜呢，乐队也分享了很多他们音乐里程上面的故事。想知道更多内容呢，就跟随大白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 DJ 大白。今天呢非常开心啊，又是一次怎么说，邀请了一个大团队来到音乐 B 榜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康斯坦的变化球，欢迎大家！耶、yeah ！大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别打个招呼呗。
2: 大家好，我是小米。
3: 我是 Arnie。
4: 我是老鼠。
5: 我是金毛。
0: 再次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音乐 B 榜，非常开心啊！因为每次和乐团聊天的过程中呢，都能去get 到不同乐团的这个不同的音乐灵魂的。那其实在应该说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大家最了解康斯坦变化球应该最早是会在节目当中嘛。那可能对于大白来说，我刚开始看节目的时候，我对你们最好奇的会是你们的乐团名字，还挺有趣的，能不能跟我们聊聊看，哎，最早怎么会想到说取这样的名字
3: 啊？我们一开始是引用了一个希腊哲学家的话，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变成就是永远不变的事情就是改变这样子。
0: 了解。
3: 然后一开始我们试用的是英文的名字叫 Constant Change， 那后来因为需要一个中文名字嘛，所以我们就开始把它要怎么讲，直翻吗？直翻，
0: 直译，
3: 直译，直译，对。然后变成了康斯坦的变化球这样子。那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音乐风格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推出新的作品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嗯，因为一直做同样的事情其实也蛮累的。
0: 了解。那其实你们的音乐风格还是挺多元化的，我有发现可能从16年第一张专辑一直到今年发行的新专辑，一直在不断更新着你们的这个音乐风格了。那当然音乐的故事嘛，最早肯定说到乐团就是一对好朋友的故事。那最早各位是怎么聚到一起呢？可能说相遇到一起呢，要决定要，哎，我们要做乐团，我们要一起给大家做音乐这样子。
2: 嗯，一开始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前一任吉他手，然后他是我的室友，然后他找我组了这个乐团这样。然后阿尼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我们楼下，所以我们就三个人一起玩这样子。
0: 嗯，
2: 那之后那个前吉他手又认识了金毛，他本来就认识金毛，他就是随口一问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团？然后金毛就说好。对，所以我们就一起玩。后来就是前吉他手的那个生活形态不太一样了，就是他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比较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找了老鼠来帮我们，来也不是帮我们啦，就是找老鼠一起变成了现在的康斯坦变化球。
0: 哎，是。
2: 对。
0: 而我没有了解到其实乐团从2013年是成立是吗？
2: 对。
0: 最早是从2013年成立是吗？
2: 对。
0: 那其实到你们第一张专辑2016年发布，中间有一个三年的我们说成团的一个我们说朦胧期嘛。
2: 嗯，
0: 那对你们来说，比如说为大家筹备作品，我们就聊第一张专辑了。筹备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你们有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可能要做好自我介绍的准备，

0: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段时间你们是怎么准备的？
1: 我们的准备其实那时候前吉他手写了大概100多首歌吧。
0: 哦，了解了解。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从里面挑。
0: 嗯，
1: 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已经是从这个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音乐到中后期，有很多的歌其实已经蕴藏在那个阶段当中。
1: 嗯，倒是也没有。
0: 嗯，
1: 对，因为他换了吉他手了，我们就完全都是我们这现在四个人的创作。
0: 了解。
1: 对，
0: 所以大白越来越能理解这个变化的这个变化在哪里。
1: 这个变化很大。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也许往后推进还会有更多新的风格出现。
1: 一定会有，绝对有
0: 的。是的
1: 是的。对，
0: 那其实大家最了解你们的作品啊，他们会觉得抗日战变化球的音乐会聚焦在比如说像后摇emo 一些的音乐风格，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所认为的那种前两年啊很多人都会唱的这种风格，那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怎么解读自己的风格？就当下
2: 我们其实没有硬性去解读自己是属于哪一个风格，因为本身就是当初就是成军的时候，就是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乐队这样子。那好比说小米就是做比较 pop 一点，然后阿尼会做比较文青一点，那我跟老鼠本来是做重金属，
0: 了解。
2: 所以在这样子特殊的组合下来，那本身的音乐就是会有很多的融合。所以你说有人说我们是 emo， 有人说我们有点 hardcore， 或者那都是正常的，因为那就是这样子的人组合起来的风格。
0: 是的，而且其实10000个人有10000个哈姆雷特，听众当中可能他们所接受音乐的时候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筛。
2: 哎，没错，
0: 其实这首歌是 mixed 的，但是他听到的就是后摇的部分，或者是
2: 就是他熟悉的那一块，那他就会认定是那风格。其实那中间他还是有参与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感觉。
0: 是的，那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去定义的话是无法定义的，
2: 不会想要去定义它，
0: 就是一个融合体。
2: 对，
0: 就像刚老师说的一样，其实每个人喜欢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2: 对，
0: 那接触摇滚嘛，肯定是从最小的时候就开始听卡带听 CD。 我还蛮好奇，那各位啊分别最早的这个摇滚启蒙会是哪一支乐队或者哪一首歌或者哪一位艺术家呢？
2: 哦，那肯定是大家都不一样。
0: 对对，我们可以都聊聊看。
2: 我最喜欢周杰伦。
0: 周杰伦华语乐坛先锋，什么风格都做的。
3: 我应该就是比较 grunge 一点，就是 Nirvana 那一区块的。就是他们整个不止音乐，我觉得他就是带给别人的一个 lifestyle 的一个感觉，觉得很比较轻松。
4: 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一开始涉猎的是 hard rock 那种。对，但到90年代我就整个人就换了这样。对。
1: 我大概是从 New Metal 盛行的时期开始玩乐团的，所以 Linkin Park 是我的启蒙乐队。
0: 哇，果然是我们可以大概去涵盖到比如说从90年代开始或者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2000年初的一个我们说摇滚的变化史。那个时候年轻人会爱听什么，把这些风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抗日战变化球。哎，那融合过来了，诞生了，被大家知道了。今天节目作为其实知道你们的听众一定会听这期节目，但是也会有一些今天第一天知道你们的听众，如果你们推荐一首最能介绍你们的歌的话，第一首歌你们想要推荐什么？
3: 在某一个时期最能代表我们的歌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哎，这也是大家最喜欢你们的一首歌曲，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咯。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

0: 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为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我是DJ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康斯坦的变化球，欢迎各位。刚刚其实聊到了各位分别的音乐启蒙和如何走到一起做乐队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可能对于每一个摇滚少年来说，大家最应该说最喜欢，我不能这么说，应该大家每个时刻都会很喜欢音乐，但可能最纯粹喜欢音乐的是最早去玩音乐的时候。那刚刚也问了各位的这个所谓的启蒙的音乐人啊、歌手啊，或者是歌曲，那对你们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你觉得你接下来要做的音乐会是什么样的呢？每个人都可以分别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
5: 嗯，
4: 接下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比如 hiphop 呀，或者我会去探索一些，哎，我前段时间听了一个新的风格，还蛮有意思的。可能就是问问大家最近的这个私房歌单会比较 focus 在哪些风格或者哪些歌曲。
5: 我最近听爵士听的很多，哎，
4: 嗯，
5: 对，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把它融到歌里面了，因为毕竟它是另一个方面的，那可能在技术的层面还需要再多研究。
4: 了解。李老师有吗？
6: 觉得好像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做音乐好一阵子了，
4: 嗯，
6: 那在这一个阶段 我个人会是想说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故事，
4: 欸，
6: 然后再去找一些适合他的诠释的风格 去做这件事情，嗯，去推进这件事情，把他整个故事可以更完整的呈现，这是现在我觉得我这个阶段会去注意的事情。
4: 了解。
7: 这个阶段因为我做很多类型的音乐，就 hiphop， 你刚刚说 hiphop 我也做，然后 rock 我也做， metal 我也做，就是反正就乱做一通，嗯，那我觉得现阶段的状态就是先探索自己能办到什么，
4: 哎，是都做尝试嘛，然后给大家去听，可能市场的反馈和粉丝朋友们跟你的之间的沟通会让你更加确信，
7: 没错，
4: 下一步做什么，
7: 哎，没错。
4: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乐团中难得理性的一面哈，啊，当然了，这个听众一定是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了。那其实大家最了解你们的歌曲，刚刚我们也听过了啊，是来自我们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在比赛里唱了，在音乐节唱了，那每次都是大家最期待这首歌发现出现。那对你们来说，这首歌的意义会是什么呀？会也是对你们来说意义很深刻的一首歌。
5: 它其实陪我们走过了一段不是很顺遂的日子，啊，嗯，所以对我们来说，这首歌的意义其实蛮大的。那很高兴，就是我们想要讲的事情被大家可以理解，很多人都可以感同身受这首歌，嗯，觉得还蛮好的。对，做音乐其实不是就是为了给别人听嘛。
4: 嗯，
5: 对，
4: 是，嗯。那其实这首歌在节目上也好，在这个音乐节上也好，可能都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那种很爆炸的。但我形容一下我刚刚说这个爆炸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前面听到一首歌，大家觉得 OK， 我爱听，但是听到这首歌立马就会跳起来，就会躁动起来的。你们怎么去解读这个听众的现象？
5: 这个也很妙，欸，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演出这首歌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象说这首歌到后来会观众的反应会到这个样子，嗯，然后其实也很有趣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其实那么多人对于你这首歌有感觉，虽然他们的感觉可能跟你不一样，
4: 是，
5: 对，因为 听个音乐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竟然可以找到这么多的连接，
4: 嗯，
5: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然后看大家听得很开心，我们也开心，这样子，
4: 嗯，了解了解。那其实刚刚大白有故意 cue 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说音乐节和节目中的反应，其实也是侧面的印证了最近大家对这个乐团的一个就粉丝

0: 朋友们对大家对乐团的一个评价，他们认为这个康斯坦的变化球是，我这么说可能有点浮夸，老师们承受了一点，就中国最好的 live 乐队，你们觉得会是这样吗？
1: 谢谢。
0: 对，因为就是听你们的歌会有这种怎么说，逐渐进入节奏，就现场，我描述的现场逐渐进入节奏，到最后爆发的这种爽感，可以这么说吗？你们会觉得你们做音乐会特别去注重在 live 现场演绎的这种节奏？
2: 其实会。我们在做专辑的时候其实都会把这些先考虑进去，就是在专辑里面的有些东西当然是不可能现场做嘛，那我们也会把它想成就是如果在 live 的时候这个东西要怎么执行这样。
0: 了解。最近其实在走巡演了，叫绵月线。
2: 是
0: 啊，那我有注意到其实已经走了几所城市了，接下来还有一些城市要去。我还蛮好奇这次为什么要取名叫绵月线。那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如果是以这个 live 的节奏去设计的话，对于老师们来说，你们这场巡演又是怎么设计这个节奏和风格的？
3: 那其实绵月线这个概念是一开始是来自于一个到站下车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中间很多来来去去的人，包括我们离开的团员，暂时离开的团员期待，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是留给就是随缘，那我们就是专心享受我们旅程就可以了。对，
0: 了解。所以这个绵月线它是一趟列车是吗？
3: 对，我们是用列车来比喻这个感觉。
0: 了解。那不同的站肯定会有不同感受，其实现在已经唱了三四场了，
3: 是
0: 对你们来说就是哪一场的印象会相对深刻一点？有没有哪个点是有记忆的？
3: 每一场其实都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地方，像我们刚完成的高流，就是舞台上面的一些视觉，我们都有做出一些更上去的突破，也要很感谢二马表导演，就是帮我们呈现这些视觉。对，他有把一些绵月线我们一开始在讨论的精髓都做出来，比如说像会带一点 cyberpunk 这种感觉，这种风格去诠释这一整个。因为绵月线这个列车，它其实是一个不是现实中的列车，可能是在某一个时空或是某一个维度也好，就是每个人的一些定位都不大一样的这种概念去呈现的一个列车，然后你看你要哪一站上车，或是你要到终点什么，这都是给你自己决定，那就是享受旅途，可能是我们想要最后想要表达的。对，
0: 了解。其实这样完整的概念带过来之后，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感兴趣的肯定会现在想知道，哎，这个巡演我们会怎么能够看到呢？我们只要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康斯坦的变化球的微博以及他们的各大的这个个人账号啊，就可以去关注到我们接下来这个巡演的行程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呢，记得去 follow， 记得去看他们的现场。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巡演的话，那这次巡演的选曲会比较集中在于你们哪些歌曲，或者说会比较符合刚刚想介绍的这个巡演的故事线？
2: 这次还是巡演的选曲当然是以绵月线为主题，然后他绵月线里面专辑的歌都会在巡演里面演出，然后还有我们第二张专辑跟第一张专辑。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在巡演的节目里面把第一张专辑的歌肢解嘛，
0: 了解。
2: 对，就把它 分解开来，放在每一个篇章里面当做一个桥段这样子。
0: 了解了解。那其实也是贯穿了你们整个职业生涯。
2: 是是，
0: 了解。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绵月线这张专辑其实是2023年去年发布的一张专辑，那第二环节的歌曲我觉得就围绕绵月线吧。你们觉得最能够代表这次巡演这张专辑的歌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4: 那当然是肯定是绵月线。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

0: 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冠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冠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40%呢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他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点半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

0: 更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臂膀。
9: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康斯坦的变化球，欢迎各位。那我们刚刚有看到明月线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都会在巡演中出现嘛？
10: 对，
9: 那我们聊聊看这张专辑吧，因为我感觉这张专辑的设计还挺有含义的啊。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个专辑的封面挺有那种怎么说几何的感觉嘛，会有那种圆圈啊、方块、线条这样几何的感觉。
10: 哎，是的。我们其实因为我这次的想法，明月线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架空的一个宇宙啊，
9: 嗯，
1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专辑设计师他们也很用心在这个部分，他们做了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巨大，然后一个也不说你也称不上那是什么样空间的一个空间，甚至在专辑的内页里面，我们的那个设计师们他们也设计了一套属于专属于明月线的文字在里面，它会一个像是一个符号，对，
9: 嗯嗯，
10: 所以就是它会是用一种符号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它很像，看起来像是一种文化，但其实是一个架空的故事这样子。
9: 嗯、了解，而这个封面会，其实作为听众来说，可能大白啊，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它会不会像是那种明月线的始发站台，
10: 也会是终点，都可以，都好
9: 是是。
10: 对，
9: 那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这张专辑当中，第二首歌叫《我的未来还是梦》，我们挑其中的两三首跟我们聊一聊啊。我的未来还是梦，其实这个歌名它会有像致敬经典，但肯定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聊聊看这首歌。
11: 是它是致敬的经典，没错。
9: 嗯，
11: 对。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的故事啊。
9: 嗯，
11: 对。那跟明月线的关联，其实它既然是一个架空的东西，其实就是跟时间比较有关。
9: 了解，
11: 就你再也追不回来的东西就是时间。
9: 嗯
11: 嗯，对，或是你再也你到达不了的东西是未来嘛，那也是时间。嗯，所以其实时间对我而言，它就像是贯穿明月线的整个轨道。
9: 嗯，
11: 对，它是用时间去走的。嗯，那这首歌，主要是从我小时候的故事，然后讲到时间就是一直在走，可是他真的，人家都说什么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啊什么，对，但是他真的有吗？对啊，就是时间冲淡的那个东西，那难道不会有未来，还会有什么东西发生？

0: 是吗？这样，对，
1: 了解。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视角，
0: 不是，不是，这是个成人的视角。
1: 就是可能我说的是比较年轻的成人的视角，他会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人都说三十而立哈。

0: 不也不是这么说哎、欸。
1: 所以他还是有确定感在里面的。
0: 嗯，他确定的就是我的未来还是梦，
1: 就是没有实现嘛。
0: 就是他永远都，因为你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就你要达到的目标，
1: 嗯嗯，
0: 他可能只是在，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在几岁的时候达成，对，可是我到几岁的时候，嗯、我还会有另外一个目标，
1: 了解，
0: 对，就会一直走，一直走，对，所以他是永远不会有尽头的，他是不会有尽头的，所以我的未来永远都。会是一场梦，
1: 了解。其实它是很正向，很正向的。
0: 对啊，很正向。
1: 提醒大家说，哎，我们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小目标。
0: 对，
1: 了解。那这个其实和列车的概念也会很像，比如说过一个隧道，还会有另一个隧道。
0: 对，对
1: 一直往终点站驶发。
0: 嗯，
1: 哎，看来大白挑的这首歌还挑的挺好，因为我看到这个歌单之后，我最想了解的第一首歌会是这一首。哎，那我们这样吧，另外两首歌，我们乐团的成员。挑其中两首来分享分享，看大家想讲讲哪首歌，特别想介绍给听众。
2: 哦，我想要介绍那个流出海口的河。
1: 嗯
2: 嗯，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之中都会不遇到各式各样的分离。
1: 嗯，
2: 不管是学业上面啊，你毕业了，或者是跟家人的分离，
1: 嗯、
2: 生命上面的分离。我觉得这个分离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看同一件事情好了，就是假设比如说今天我从学校毕业，比如说我是中学生从学校毕业，你对于那个毕业的感觉会非常的强烈，就是你会对于你要跟这些同学分开来，对你来说，我自己来讲啦，我那个经验会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刻骨铭心这样子。
1: 了解。
2: 但是等到你变成大人之后，你离开一家公司，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其实不。对，那个就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
2: 你看待分离就不一样了。那或者是可能家里有宠物，可能因为宠物都比较容易早走嘛。
1: 嗯，
2: 走的第一只，你那个感觉跟你养了后来两三只猫之后，第三只猫走的感觉其实就会不一样。
1: 嗯，
2: 我不是说它是深浅的问题，是你看这件事情的角度会因为岁月改而改变这样子。
1: 嗯、
2: 那我这首歌在讲的东西，就是我在讲我现在看分离这件事情的感觉。就是我想放手，以前是放不了手嘛，你离开要跟人家分开的时候你是放不开的，
1: 嗯，
2: 所以你会想哭或是对不想放手，
1: 嗯，
2: 但是我现在的角度是分开就是要放开，你心里的结要打开，这是我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分开这样子。
1: 了解，就像河一定会流入海
2: ，然后你们就会分开了这样子，
1: 然后它就会在海水中平淡。
2: 对对对，
1: 哇塞，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可能当下很多年轻人需要去汲取到，因为可能就像刚刚老师说的，会有很多感情上的这种轰轰烈烈的东西，那
2: 是
1: 曾经嘛，一定会经历的。
2: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1: 那其实你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其实也没什么。
2: 对，其实你放远角度来看，就是其实也是这样嘛。
1: 是，
2: 对
1: 是，
2: 我们的 MV 其实也是用很多空拍机，一直用这种视角在说故事，这样。
1: 嗯，
2: 其实远远的看。所有的事情都像没有发生一样。
1: 了解了解。那其实和刚刚的我的未来还是梦，包括像刚刚介绍这一首流出海口的河，我会感觉他的这就是我只是我们只聊了这两首歌，他的这个结局会很开放。
2: 是没错，
1: 会有这个点特意设计在这里，
2: 其实就是明月线的概念。
1: 嗯，
2: 因为他永远都是往一个未知的车站去，那会怎么样走多久都不知道，这就是人生。对啊，
1: 了解了解。那第三首歌，这首歌介绍完之后我们就听这首歌。
2: 我们想要推荐听大家听我们的《搁浅的人》。
1: 嗯
2: 嗯，因为《搁浅的人》其实它是康斯坦转变的第一次。
1: 嗯，
2: 我们从纯乐器的乐团变成开始加人声了。
1: 嗯，
2: 那就是有 vocal 唱歌这样子。嗯，那这个东西它会是一个今天康斯坦的样子的一个雏形，所以它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歌这样子。
1: 嗯，
2: 那因为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很多卡关的状态啦，那是康斯坦第一次卡关，我们卡非常久，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就是用这首歌把我们当时的情绪给记录下来。
1: 嗯，
2: 然后分享给大家听这样子。
1: 了解。搁浅他其实就像被卡关一样哈，
2: 对，
1: 就在那儿等着也不能干啥。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
1: 但其实也涵盖了很多当下可能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很多正在。

0: 遇到一些解决不掉，仿佛迷茫，仿佛解决不掉挫折的人。
1: 是，但是他久，我们唱久了之后，这首歌的感觉就好像不搁浅，反而就是又是往上拉了视角，
0: 有答案了，
1: 就豁达了吧？应该说，也不是说有答案，对啊。
0: 是，那其实这首歌和刚刚那首歌，它可以连起来，搁浅的人
1: 是，
0: 然后流入海口，就是我在这搁浅，然后突然疏通，我就流到海里。
1: 对对，好棒啊！
0: 有没有这种概念？
1: 有，这样不错。
0: 其实这两首歌是不同阶段写的作品，
1: 是，
0: 这搁浅的人会更早一些。
1: 对对，
0: 往后心态自然而然变化了，就平坦了。
1: 对，是。
0: 当然这个答案属于每个人的这个解答可能都不一样，想要找到答案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康士坦变化球的巡演，也可以去在你就近的城市去看他们的巡演，找自己的答案。我觉得这是你们想带给听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奥义啊。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97悦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5: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6: 风中的第一壶照我面，
15: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进展。
17: 想拥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康士坦的变化球的采访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 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榜，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 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为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啊。自从这个爱奇艺乐队的夏天开播以来呢，连续三季的时间呢，让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接受到了不同类型的摇滚音乐。那么作为乐团歌曲时代的开端呢，2020年之后啊，有非常多的这个独立乐团走到了我们这个音乐市场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推荐几首大白自己非常喜欢的乐团歌曲。首先第一首歌呢，来自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831乐团演唱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桑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礼时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极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负心之忧或采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社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负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为什么偏偏要用负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王命，有采心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4: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一 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我爱上的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相伴。萧敬腾阿令揭开层层惊喜，当代共感对唱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FM 九七诚意推荐。

0: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

0: 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
3: 耳畔
4: 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会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油光满面，就像自带反光板一样。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呢，不妨试一试我们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现在夏日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手价只需要299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真正是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啊，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啊。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修护力啊是直接拉满。重点是薅一波夏日的福利啊！今天的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啊，100毫升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性价比呢是直接封神了。日常维稳修护，闭眼囤就对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暑期出门游玩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普通鞋子真是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呢湿透闷脚，洗不干净，带上替换的鞋呢又笨重麻烦。暑期出行啊，有计划的建议大家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啊！雨天呢真的是封神了，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的防滑纹路还超稳，湿滑路面啊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了。那这个出游暴走呢，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材质啊，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啊，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一整天，这个双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啊，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现在呢，就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骚客笔下。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桑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

0: 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礼时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极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负心之忧或采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涉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负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为什么偏偏要用负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亡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既然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4: 你去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9: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台湾歌手文章，1990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洒脱从容的表演风格让他大放异彩。同年，他在内地推出第一张专辑《望天》，销量达到150万张以上。请听文章《望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9: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0: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1: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0: 你还在等什么，快说我听。
1: 我们已经来到梦里，
2: 差不多了，
1: 就差一点不美满。
2: 差什么呢？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火这么一个简单的字，有趣在什么地方呢？火字甲骨文字形很显然是一个象形字，像地面上三股火焰上腾之状。值得注意的是火和山的区别，正如徐中书先生所说，甲骨文中火字与山字形径异混，当具体磁力辨别之。火经文中尚未发现独体字，经文字形是经文言字的偏旁。晚清学者林逸光在《文源》中形容光焰迸射之形。小篆字形彻底与山字区别开来，白敬川先生就此解释道，古字原为火苗的整体之形，今字火为火苗之上火星飞散之形。张顺辉先生则观察得更加仔细，他说火的甲骨文字形和经文的偏旁皆半圆形，像火之上锐下阔，旁有火星迸出也。周礼考工记载火以圆，郑玄解释说为圆形似火也，自篆体之后而圆形不可见矣。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形沿而上，汉代盛行五行学说，因此将火解释为南方之形，不过是对阴阳加言的附会。至于说火回也，刘熙在释明释天中解释得很清楚，火化也，消化物也，一言回也，误入中阶毁坏也。论语阳货篇中载我对孔子议论希望缩短为父母守三年之丧的规定之说，旧骨即霉，新骨即生，钻碎改火，岂可及矣。同旧骨新骨一样，钻碎改火也是表示时间的变迁，但为什么叫做改火呢？碎即木碎，古人出门要随身携带以便钻木取火，不过古时所钻之木要随着四季的变迁而换用不同的木材，这叫做改火或者是改木。东汉学者马融解释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油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耶。为什么要改火呢？周礼中有司冠一职，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急。贾公彦注解道，火虽是一，四时以木为变，所以攘去时气之急也。攘去除之所以换用不同的木材，是为了去除时急，比如春天用榆木和柳木，夏天再用就会有毒，因此要换用适合夏季所用的枣木和杏木。木兰辞中写道，木兰打完仗回到家，恢复了女儿身的妆容之后，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按照北魏兵制，士兵十人为一伙，十人共用一个灶吃饭，灶要生火煮饭，十人同伙而食，故为伙伴。唐代沿用了这一建制，据《新唐书·兵志》载，十人为伙，火有长，可见伙伴本来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从同灶吃饭的士兵扩展成了同伴的称谓，火字增加了一个单人旁，写成了伙伴， 火石、火房、火夫，同火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5: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台湾歌手文章，1990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洒脱从容的表演风格让他大放异彩。同年，他在内地推出第一张专辑《望天》，销量达到150万张以上。请听文章《望天》。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刻笔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4: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4: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文字中国，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火这么一个简单的字，有趣在什么地方呢？火字甲骨文字形很显然是一个象形字，像地面上三股火焰上腾之状。值得注意的是火和山的区别，正如徐中书先生所说，甲骨文中火字与山字形径异混，当具体磁力辨别之。火金文中尚未发现独体字，金文字形是金文言字的偏旁。晚清学者林逸光在《文源》中形容光焰迸射之形，小篆字形彻底与山字区别开来。白敬川先生就此解释道，古字原为火苗的整体之形，今字火为火苗之上火星飞散之形。张顺辉先生则观察得更加仔细，他说火的甲骨文字形和金文的偏旁皆半圆形，像火之上锐下阔，旁有火星迸出也。周礼考工记载火以圆，郑玄解释说为圆形似火也，自篆体之后而圆形不可见矣。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形沿而上，汉代盛行五行学说，因此将火解释为南方之形，不过是对阴阳家言的附会。至于说火回也，刘熙在《释名释天》中解释得很清楚，火化也，消化物也，一言回也，误入中阶毁坏也。《论语阳货篇》中载我对孔子议论希望缩短为父母守三年之丧的规定之说，旧骨即霉，新骨即生，钻碎改火，岂可及矣。同旧骨新骨一样，钻碎改火也是表示时间的变迁，但为什么叫做改火呢？碎即木碎，古人出门要随身携带，以便钻木取火。不过古时所钻之木要随着四季的变迁而换用不同的木材，这叫做改火或者是改木。东汉学者马融解释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油之火，

0: 东去淮潭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耶。为什么要改火呢？周礼中有司冠一职，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急。贾公彦注解道，火虽是一，四时以木为变，所以攘去时气之急也。攘去除之所以换用不同的木材，是为了去除时急。比如春天用榆木和柳木，夏天再用就会有毒，因此要换用适合夏季所用的枣木和杏木。木兰辞中写道，木兰打完仗回到家，恢复了女儿身的妆容之后，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按照北魏兵制，士兵十人为一伙，十人共用一个灶吃饭，灶要生火煮饭，十人同火而食，故为伙伴。唐代沿用了这一建制，据《新唐书·兵志》载，十人为火，火有长。可见伙伴本来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从同灶吃饭的士兵扩展成了同伴的称谓，火字增加了一个单人旁，写成了伙伴。火食、伙房、伙夫、同伙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1: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5: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

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0: 97悦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97悦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1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4: 妈，我上班去了。
2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我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

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

专题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说心里话啊，从我踏入基因医学这个神圣的殿堂，到我被人类基因组邀请到《走进科学》节目组宣传基因与人类健康知识，这一路走来呀，我有太多的欣慰和无奈。让我欣慰的是，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明白了基因和人体疾病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通过21世纪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来重获健康。同样啊，让我无奈的是，凭借我一个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啊，还有很多的千千万万的家庭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们还在通过传统的药物打针啊、吃药啊、手术治疗啊，最终步入一个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的。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病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呐。每次我都下定决心，只要我还能讲还能动，我就要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给所有的中国的老慢病患者，让你们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用最好的药。这么多年，可以说有了我们祖国的大力支持，我有幸接触到了基因医学，并且呢，在这条道路上啊，越走越远，甚至可以说呀，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终极密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知道啊，人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呢，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么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是120天到200天。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呢，那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功能片段。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世界各国科学家一致指出，我们人类无论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功能性疾病，都应该从基因上去探讨病因。啊，你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啊等严重的病变，以及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皮肤老化等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都与基因的损伤突变有关。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呐。那我们如何修复受损或者变异的基因呢？我记得我和大家强调过，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因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我们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把人比作一台汽车呀，那么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而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核酸不足呢，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人体的新陈代谢随之会紊乱，抵抗。

抗力和免疫力呢就会下降。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你啊，了解 5S 核酸对于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机理。就像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那糖尿病啊，是我们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六个基因受损所导致的代谢紊乱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胰岛素来维持的话，肯定会大大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呢。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啊，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这六个受损的基因，来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使血糖下降。同时呢，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降低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降低血糖水平。那另一方面 ,5S 核酸呢，你记住啊，它呢是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补充。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啊，它可以通过5000种的核酸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那么再说我们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那 5S 核酸基因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的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的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功能。那我们再看看脑血管病呢？啊，一谈到这个疾病啊，大家都害怕，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啊，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功能障碍。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当中受损的基因，激活细胞，在病变部位呢，形成侧支循环，改善血液循环的状况。那么被激活的细胞内纤维蛋白酶系统，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啊，从而来恢复我们的大脑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的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这个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前段时间，有一位辽宁大连的患者给我打来电话啊，问我说，他的母亲前一天因为心绞痛去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母亲吃了速效救心丸，人
还是没有抢救

过来。啊，因为他本身呢也是医院的护士，对医学有一些了解，他就问我啊，他说我知道啊，这心绞痛啊，分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两种。你像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一般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呀。如果感觉不舒服，马上含服啊，是可以挽救生命的。那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母亲她当时不管吃的是速效救心丸呢，还是硝酸甘油啊，我说你看一下是不是过期了。啊，如果药品你还有，你马上给我邮寄过来，我去实验室啊检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啊，你像硝酸甘油的这种成分，它在密闭的状态下的保质期呢，其实就是12个月的时间啊，它不像说你其他药物的保质期2年呢、3年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你看硝酸甘油也好，包括速效救心丸也罢，都是需要在深色的不透明的玻璃瓶里边存放，那就是为了避光啊。那么当我们服用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盖啊。当你打开盖子这一瞬间，难免药物就会受到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这一系列的影响，对吧？所以保质期呢就会缩短到3到6个月。后来呀、啊，这位患者把他母亲服用过的速效救心丸给我邮寄过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一看，啊，这个药它还没有过期，但是呢，已经粘在一起了。那、啊、这就恰恰证明了我说的是对的。拿到实验室一检验，我发现，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啊，只剩下23%了。那么这个药效只剩下23%，你用这么点儿的药量，你能控制住吗？肯定要发生悲剧啊！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给收音机前心脏病啊、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啊，说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你看看你药瓶里边的药过没过期，仔细观察啊，这个药品的性状是什么样的。如果药品已经发生了性状改变，一定要及时更换，否则很可能下一个悲剧呀，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另外，我们说速效救心丸也好啊，包括硝酸甘油也罢，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捍卫我们的生命呢？说这一次哦，含服硝酸甘油挺过去了，啊，安全了，保住命了，那能不能每一次都这么灵验呢？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心脏病的病根儿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如果用上2次基因重组药物，我就能保证你。其实不管是稳定性心绞痛还是不稳定性的啊，这种患者呀，大多数呢都会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不管你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是载脂蛋白基因出现损伤了，就会有心肌缺血。那时间长了呢？心脏内部缺损断裂，直到你心衰呀。所以对于心脏病来说啊，不管是初期、中期还是后期，它都是基因损伤病变惹的祸，啊，包括糖尿病也是。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它是6种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还是基因的病啊。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用2次基因重组药物，快的3天之内，啊，慢的呀不会超过1周，你的血糖就开始下降。

0: 像突发的脑血管疾病留下的后遗症，肢体语言行为能力开始不受大脑支配指挥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那就好像说呀，现在家里那个电脑似的，上不了网了，电影也看不了，淘宝也淘不成，是一看一看这电脑哪儿也没坏呀，怎么回事啊？网断了，是不是？那么你把网络修好之后连接上，然后电脑就好了。所以啊，我一直都是那句话，治病不治根儿啊。那么我给大家讲解介绍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手中有药的老患者都知道里边是什么成分，几百种的中药材加上一味隐遁药材，也就是保密配方，就是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我们从这些药材当中啊，提纯出了能够改变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被称作是基因的守护者，基因的能量工厂。所以就目前来讲啊，在国外很多基因医学的项目啊，都用到了核酸，包括最近我们大家啊比较熟知的核酸检测。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能创造1500万例患者治愈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基因呢，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融合，里边高达5000种参与人体基因复制和重组的核酸。所以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这5000个核酸基因就像5000个特种兵一样，分别负责我们每一个病变的基因组织，靶向性非常强。这样呢，不仅保证了它的药效持久，更保证了药效的迅速啊。21世纪科技在发展，我们的基因突变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有适应了基因的变化，对它们进行重组和复制，我们才能彻底的恢复细胞活力，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彻底的治愈疾病。所以你想治愈疾病，就要跟上时代科技的步伐，像基因检测、基因重组疫苗、基因克隆羊、基因试管婴儿。那么基因医学的应用啊，在以后呢，将会被无限的放大。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正在被人类基因计划组推广，面向全世界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也将作为首发国，我们能够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享受基因重组重获健康的政策。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抓住机会啊，特别说明一点啊，打电话赶紧先问问在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就是您的福气，那如果没有赶紧想别的办法，给大家考虑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欢迎你。
2: 哎，吴主任，我是你老患者了。给你打电话吧，你说的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0: 突然接通热线了，很高兴啊，别激动，慢慢说啊。
2: 哎呀，这让我说话我还真不会说话。我就想说说谢谢你吧，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我知道这一声谢谢呀，里边夹杂了太多的情感在里边，感谢你的信任啊。那用了多少了？
1: 我用2个周期了，现在都快用完了。
0: 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真正的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啊，那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康复了，对不对？
1: 哎呀，这回吧哈，真是见证奇迹了。你说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还不知道我这天天疼的我呀，怎么受罪呢？哎，没准儿吧，这条老命还说不上保住了，那疼的太厉害了，吴主任。
0: 主要是疼哈，哪个部位疼？您说一下。
1: 就是这个胃疼，啊，就我这个，哎呀，老胃病吧，都20来年了。最年轻的时候吧，哎呀，说起来呀，都起早贪黑的，就倒腾卖菜，你寻挣点钱嘛，是吧？那吃饭吧就没准儿了，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家以后啊，哎呀，饿的，你知道，肚子哗哗响，也不管凉的了、热的了，对吧？就寻思吧，赶紧吃，把这肚子填饱了，完好赶紧的，那进菜，完还卖菜，不还得挣钱吗？
0: 是
1: 是
0: 啊，不
1: 啊，
0: 容易啊。
1: 是。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吧，就落下这个病根儿了。他怎么的呢？他总反酸水儿，是吧？这吃吧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了，肚子吧发胀啊。这吃不了东西吧，这人瘦的吧就不行了，像皮包骨似的。
0: 是啊。
1: 反正这么多年吧，我就靠的啥？我就靠的那个奥美拉唑，完了还有那个胃壁痔，完了再加上那个胃科林颗粒。反正就靠着就这些药吧，就疼了吧，就赶紧吃。吃完了它不能缓解缓解吗？
0: 是，
1: 是啊，打前年吧，我疼的吧就实在严重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就说的耽误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啊。这检查吧，到那儿去了又验血的，又做胃镜的，这一检查就是给我断了是，萎缩性胃炎。
0: 哎呦，那可不好啊！你已经走到胃病三部曲的第二步了，所以重组基因呢是唯一的出路。你用得很及时啊。
1: 哎呀，那大夫也这么说，就说我这个情况哈，如果吧再没有特效药就控制住吧。
0: 的确啊，也就是说呀，你在没用2次基因重组药物之前。
1: 哎呀，可不是呗，哎呀，要不是俺家老伴儿吧，就听到你的节目，哎呀，后来吧，他就跟我说这个，娃娃也是基因的病。
0: 那基因疾病呢，分3个阶段，基因损伤是最初的初级阶段，那么到基因突变就是我们病情恶化的阶段，所以说基因的恶性病变是非常可怕的。
1: 这不嘛，俺家老伴儿说哈，就说你看你哈，这病吧治了这么多年了，啊，越治的还越多，可别搁一棵树上吊死了。那咱们也修复基因呗，试试。就这么的吧，俺们俩吧就买了哈，但没想到吧哈，怎么能效果这么好啊？你说呀，完见效吧还真快啊！你说吴主任没几天的时间吧哈，我就感觉啥呢？就不像以前那样，就胃胀的疼啊，就搅的，这胃里头难受，不的了。
0: 非常快啊，因为这里边5000种核酸基因呢，帮助你修复损伤的基因，改变突变的基因，那肯定治疗效果快呀。具体都有什么感觉？您说说。
1: 那个说话我还跟老伴儿说，我说怎么我这用了几天用下来了，你说我胃疼就明显的就减轻了，啊。完了，他就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说哪能呢？这么几天就能这么好的效果？后来吧，哈，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这回老伴儿就相信了啊。2次基因重组药物给我们所有患者的第一大感受啊，就是见效太快了。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跟做梦一样哈。为什么呢？我说过，2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2次基因重组药物毒含了一种5S 核酸基因。核酸，我想最近这2年咱们都非常了解了，是吧？
1: 是。
0: 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核酸呢，是我们

0: 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呢也是基因的唯一的营养源泉呢。所以当我们人体核酸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减少之后，那我们的基因呢它就失去了保护啊，我们的细胞就损伤，疾病就来了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让5000种能够和人体5000种的疾病基因相融合，来对它们呢进行修复和重组。这样一来，我们修复了损伤的基因，那我们身上的临床症状它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啊，我们又对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让所有的患病基因消失。这样啊，我们就既保证了治愈疾病，又保证了以后呢不再复发和反弹啊。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疾病的。你现在已经都萎缩胃炎了，基因呢眼看就恶性病变，所以说咱们真的不能有一点大意啊。而 5S 核酸基因修复胃黏膜基因之后，那胃黏膜细胞再生，逐渐的呢它就能好转，坏的细胞越来越少，有活性的细胞越来越多，所以你这病啊一定能慢慢好起来。到现在你用了是2个周期了，我是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了。说说你现在什么样了？
1: 我现在啊，现在2个周期都快用完了吗？呀，吃饭知道香了，完吃的吧也多一点了，他胃不难受了。
0: 好好。嗯，
1: 吴主任，你不知道这20来年哈，从来吧哈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0: 哎呀，
1: 那现在吧，敢吃饱了。
0: 嗯，
1: 就现在吃饺子了、面条了、大米饭了，什么都能吃了。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恢复的不错。但是饮食啊，最好咱们还是稍加注意。你像辛辣刺激的、啊酸的硬的食物还是少吃，知道吗？
1: 知道，我知道。
0: 嗯，
1: 我现在吧就是气色也好了，而且还长肉了呢，胖了3斤了、
0: 哦、胖了啊。
1: 你说吴主任，我过去吧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不太重是吧、
0: 嗯、
1: 你说现在吧也一点都不疼了。
0: 嗯，还有意外收获了啊。那风湿性关节炎呢，很多人总觉得说大不了我就遭点罪啊，他不要我老命。但你现在看看二次基因重组药物，这里边呢，我说过它有什么呢？它有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可以应对人类已知的5000种的基因突变疾病的，所以治疗你的病就很简单。哎，你看你现在这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吗？对吧？
1: 是，这回吧，这不是我好了吗？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哈。
0: 嗯，
1: 打电话什么事儿呢？我听说吧，这活动吧补贴90%的药费，那自己呢就只花10块钱。
0: 嗯，
1: 啊，我就寻思吴主任，你看看我再买点不，巩固巩固。
0: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说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
1: 对对。
0: 那现在你看没花几个钱把病治好了，就想好好的活着。啊，多活10年。基因完全重组之后啊，我和你讲，你的基因呢、啊、就跟你年轻的时候好的基因是一模一样，你以后 啊也不会得这样的病。那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配合适度的锻炼，荤素注意搭配啊，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1: 嗯、
0: 这样咱们就能长寿了、
1: 嗯、
0: 放心吧啊。
1: 哎呀，吴主任，我都听你的，那我太感谢你了，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嗯，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

0: 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2: 你好啊，欢迎你啊。嗯，
3: 哎，吴主任你看我用了。
2: 嗯，
3: 真的就是就是像那个联欢晚会那个变魔术说的一样啊，
2: 啊，
3: 见证奇迹了。
2: 见证奇迹了啊，好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啊，都会说吴主任呐，我们见证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奇迹了啊，我们能走能动了。其实这样的奇迹啊，对于三期临床来说呀，我们见证的太多太多了啊。你是因为什么病症用的？
3: 我是16年的糖尿病患者了。也是家族遗传的。
2: 嗯，基因病啊分为两种，一个呢是后天基因的突变，一个是遗传性的疾病。那你这16年的糖尿病没少遭罪吧？
3: 可不嘛，把我都折磨好苦了。那个光着这胰岛素扎的我肚皮上都是那个针眼儿，一次扎42个单位的胰岛素，血栓还不行。最主要就是那个病还不治那个并发症啊。
2: 对啊。
3: 我后来眼睛不行了，我家那个儿子给我买的50寸的大彩电呢。
2: 嗯。
3: 我看上面最大的字都看不清楚。
2: 哦。
3: 啊，看人就是个影儿。模模糊糊的。
2: 嗯，你看呢，这糖尿病啊，那就是万病之源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疾病。那患了糖尿病，早晚都会出现糖脑、糖心、糖肾、糖眼的综合征。说哪一个并发症都是要人命啊！你这是出现并发眼病了。
3: 对呀，而且呢，那个身上还痒痒，抓的呀，就是黑白的那种。哎呀，还睡觉还睡不好。
2: 嗯
3: 有时候啊，抓出那个血道子，身上还总没劲儿，嘴里边总感觉就是不是个味儿，那么特别难闻。
2: 这些呀，都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呀。
3: 哎，要不说这16年了，这又打胰岛素又吃药的，根本就是治不好。
2: 嗯，
3: 可是呢，知其就。这个药就不一样了。我这用了15天，我就能感觉比以前的那个治的15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呢。
2: 15天比15年的效果都好啊。那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吗？
3: 我记得好像就是第二天，感觉身上舒服了。不那么酸唧唧的难受了。
2: 好啊。
3: 身上还有点劲儿。起来呢，活动活动。好像一直一活动啊，这身上还不那么凉。有点热乎气儿了。
2: 不错。
3: 到第四天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血糖一点点就往下降了。
2: 嗯，
3: 原来那个血糖呢都是8个9个、
2: 哦、
3: 还打着胰岛素呢，餐后啊都13、14这个样。每2天的功夫，血糖的空腹啊就是7个6个，一点点的正常了。哎呀，我这心里呀、就想呢，原来治好的糖尿病也不难呐。
2: 不难不难啊，关键呢看你怎么治。那你治了15年了、但你没有治到基因上啊。因为糖尿病不管是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都是胰岛素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呐、葡萄

0: 糖激酶基因呐、线粒体基因共同的多种损伤所引起的代谢紊乱。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啊，都是基因的病啊。那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糖代谢紊乱之后导致了基因突变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改变基因的环境，不让基因重组，我们永远都解决不了糖尿病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凭什么它能被评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专用药在全国推广啊？一个核心呢，就是它独含了一种能够解决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同时呢也是基因唯一的健康使者呀。所以当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一修复二重组这两步下来，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彻底治愈疾病都可以实现呢。那你现在这一个周期下来，你的并发症是不是也在好转呢？
1: 是啊，我现在马上一个周期了，哎，眼见的并发症好转了，并且关键呢就是把这个胰岛素都给停了。总算是不用打了。
0: 不再遭罪了啊。好，
1: 是
0: 这 5S 核酸基因呢修复好你的胰岛基因之后，你的胰岛蛋白啊它就复活了，逐渐的呢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啊，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额外注射胰岛素。那你现在其他的并发症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不说这个身上不是舒服了吗？而且还不刺挠了。现在呢身上也不凉，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看东西也清楚多了的，就连那个超市发那个传单上那个小字儿啊，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哦，小字都能看清晰了啊，视力也提高了，非常好。所以你看你这才一个周期60天，那如果到了第二步基因重组之后啊，你的效果还会更好。到那个时候啊，你以后终身都不用再服用药物，一样健康。你再报名定一个周期就够了啊，多的不用给你开，一个周期足够。你打电话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1: 哎呀，不行啊，吴主任，我家小区的那个邻居好几个有糖尿病的人都要买
0: 啊，
1: 现在不是便宜嘛，就麻烦你直接也帮我报个名吧。场外电话真的不好打呀。
0: 行，这样啊，你电话别挂，我让导播呀把你切到2号线，让他给你安排。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好，谢谢主任，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吴主任你好啊。
0: 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3: 我呢没用过你们这个药，我以前也听说过这个基因的，都是看电视剧啊，来说那个争夺家产啊，儿子不是亲生的什么，去做那个基因亲子鉴定。现在一听您那个节目啊，我觉得您讲的挺对的，基因呢还真能够治病的啊。
0: 那当然了，基因呢可是神通广大的啊。可以说基因呢它不是说像大家理解的那么浅显啊，说我做个亲子鉴定啊，验证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啊，这是13年前基因应用的事儿了。基因呢不光是在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健康状况，其实呢基因一直在掌控着我们人的生老啊。你比如说这个老，说老是怎么回事啊，和基因有关呢。因为每个人的基因呢都是由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然后呢结合到一起。

0: 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我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说基因呢，这就是人体的最根本单位了啊。所以我们说不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爸爸，哎，也不一定什么地方长得像妈妈。
1: 是。
0: 但是基因它是有使用年限的，人在30岁之后，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类基因的使用年限呢是120年到150年之间。所以基因的受损程度啊，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寿命长度。那我们再说，你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人得病啊，就3种渠道和方式，要么呢是先天基因遗传，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精神类疾病啊，先天遗传的；要么就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你像组织器官之内的结节啊、息肉、囊肿、骨关节变形啊，还有毒奶粉喝出的大头娃娃啊。3呢，就是毒素的积累，生活习惯呐、饮食习惯呐，这些因素形成的退行性的病变。你像骨质增生、钙化啊，吃饭不注意得的胃病，吃东西不卫生得的肠炎，吸烟刺激造成的支气管炎，喝酒喝出来的肝硬化啊，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所以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无论哪种病都是基因的病，真正的病因都在于基因。那我们想治疗呢，就必须从基因入手，对不对呀？
1: 对对对，我治了也治了10几年的时间了，没说用说这个能治好的。
0: 嗯
1: 啊，你看我那换药也试试吧。
0: 啊，好，换药试试啊。那你先和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57。
0: 哦，
1: 我就是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嗯，
1: 以前呢在工地上开个塔吊啥的，天天坐在上面呢，根本下不来。
0: 嗯，
1: 后来呢慢慢的腰就不行了。
0: 哎呦，
1: 腰椎呢总是酸胀的疼。
0: 嗯，
1: 逐步延续到那个屁股胯骨的位置疼。再后来呢，大腿呀和小腿开始麻木，不听使唤。
0: 哦，
1: 我还以为是中风了呢。后来啊，去医院里拍个片子显示啊，我这个腰椎啊在第4、第5节那个脊椎旁啊凸出来，伴有那个椎管狭窄。
0: 嗯，
1: 2到4节那个椎体的骨质增生。
0: 哦，
1: 啊，胸椎12节腰椎呢之间呢有突出，伴有轻度的那个。
0: 嗯，
1: 就是椎体侧弯。
0: 哦，
1: 在那个
0: 有侧弯了。
1: 医生的建议下呢，我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本来以为做了手术呢就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谁知道啊，才回家也就半个月嘛，就不行。
0: 啊，
1: 整个腰呀好像断了一样的。
0: 哎，
1: 黑天白夜的疼，经常疼的夜里啊，
0: 嗯，
1: 会疼醒，不吃止疼药根本不行，整条腿啊使不上劲啊，弯不下腰呀。
0: 嗯，太受罪了啊，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了啊。我经常告诉大家呀，传统药物呢就是缓解病情，说那病情严重啊，那做手术啊是药物缓解不了之后唯一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某阶段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了，但是现在呀是21世纪了，我们看很多的新闻报道，很多的药物你看怎么研发出来的，不就是依靠基因技术吗？所以我们对待疾病啊要怎么办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你得病的症状是表象，而根本的原因呢在于你基因的损伤和变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拿起基因科学的武器来战胜疾病啊。那你除了腰椎疾病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1: 这个你猜的太多了，吴主任。
0: 嗯，
1: 我就是心脏也不好，心肌那里缺血，尤其呢胸口呢经常的憋闷，再加上血压呢也高。
0: 嗯，
1: 以前呢又是治腰的，又是治腿的，还有治心脏的，治这个降压、治血压、降血压的药，反正我呢没少吃。难受的呢就吃，药太多了。

0: 我也不想吃。
1: 哎呀，你这一天吃的药啊比吃饭都多呢，关键是没治到病根上啊、
0: 哎、
1: 你吃多少都没用。所以你的情况别着急啊，在基因医学面前是没有难题的。
0: 嗯，

0: 心的站起来。你的病呢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像你的情况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包括我们腰椎管的狭窄，你到医院里去检查，医生就告诉你了，这叫退行性的疾病啊。那退行性的疾病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所导致的。说白了，就很多的疾病啊，包括像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啊，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说岁数大的人才会得这个病啊。往往就是我们过于劳累啊，或者说姿势不当啊，这些原因。总之啊，退行性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你去修复一身的基因损伤。第一步，一个周期之内60天，我们来实现基因损伤的修复，你呢就没有痛感，让你的腰椎呀、心脏啊、血压呀这些疾病的症状和指标啊都能正常。第二步，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实现基因的重组之后，患病的基因被替换掉，那我们基因二次重组又强大了，这样我们一身的疾病呢就彻底的治愈，而且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走路啊、生活呀、工作呀都不受影响。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个还是有把握的，放心用啊。
1: 哎，那行，那吴主任啊，我就去打电话，先把我这个名字报上吧。
0: 对，先报名，那你得看看你当地的名额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你就能享受100块钱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政策，先去问一问啊。和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4: 哎，我听说咱们这次搞活动，药费补贴90%，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啊。对，现在呢是人类基因计划推广工程，是全球推广的工程。那我们中国呀，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药费，10块钱呢就能享受基因重组活百年。但是你要想参加活动啊，最好抓紧时间了啊。
4: 哦，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看看哈，我用不用报名了。
0: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哦，行，是我老伴儿，他这脑梗、
0: 啊
4: 啊、

0: 快一年了。从他出了院吧，就在床上躺着，我就是一直这么伺候他。
1: 哎呦，我很理解啊。你看老百姓有句话呀，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家属的确是很辛苦啊。
0: 是啊，哎呀，受累倒行，病好了也行啊。
1: 嗯，
0: 你说他这心脏不好，心率还不齐，晚上送去睡觉吧，总犯心脏病。哎呦，我都得一宿一宿的看着他睡觉啊。
1: 哎呀，那这你这肯定也是太辛苦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老伴儿过去是哪一侧的肢体不太好使不灵活？
0: 他以前主要就是左半边身子活动受限，一动也不能动，手指头都没劲啊。
1: 哦哦，那自己能不能说拿个勺子呀筷子吃饭能做到吗？
0: 拿不了，拿不了。
1: 哦，
0: 你就连插他都没感觉。
1: 哎，
0: 放那就跟那个假人似的。哎呀，他自己还总掉眼泪。他过去当兵的，一辈子挺要强的。
1: 嗯，
0: 啊，人说老来老来得这病。后来街道上班的亲戚告诉我，说他才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也想着，哎呀，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开始就觉得没抱太大的希望啊。但是我觉得用了之后，肯定没让你们失望，对不对？
0: 哎，没失望，而且还有奇迹呢。这才用一个周期就有效果了。
1: 哦，那现在一个周期自己可以慢慢走了，对不对？
0: 啊，对，能一点一点往前挪步了。哎呦，真是能活动那天，真给我高兴坏了，给我乐的。哎呦，他要是始终治不活，哎呀，简直太熬人了，就是。
1: 嗯，没错啊。咱们老百姓啊，可能不懂什么叫基因。哎，但是呢，知道说老伴儿基因重组之后见效了。那治病的钱咱们花了也见到效果，比我们用了多少年的药都能强啊，能站起来，能走几步，吃喝拉撒不用照顾，治疗方向对了，咱们家里人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哎呀，现在真是感觉就是见到天亮了一样。
1: 天亮了啊，天亮了。我告诉你啊，后边还会有奇迹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呢，不仅让你老伴儿能走起来啊，而且还能让他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他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测没测？
0: 测了，他现在是130多，低压是80-90。
1: 啊，可以，标准的血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0: 今年69。
1: 69可以，年龄不是太大啊。这个血压对于他这个年龄还不错，说明他现在的基因环境已经没有问题了，血液干净了。接着呢，重组基因链，基因链通过 5S 核酸全面重组之后啊，你老伴儿就能更好了，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再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呢，都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放心吧。
0: 哎，行，哎，我就寻思这回活动省这么多钱，我一定给他买上。
1: 哦，得用上啊，放心。
0: 嗯，对。
1: 你呢，再辛苦点儿，有时间呢，多给老伴儿按摩呀，做康复训练，别怕他累，一定要多锻炼，对他恢复啊更有帮助。那在这儿啊，也祝老两口以后都健康长寿幸福，放心用啊。好，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哈，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 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5S核酸基因。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人间的事儿啊，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啊，是家人的健康快乐。活着可以清贫，也可以粗茶淡饭，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而疾病面前无老少，病痛面前无贵贱呐。可以说，不管任何大病、重病、恶性病变，都没有老少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最近这些年，很多名人因为患有恶性病变去世的呀，不计其数。面临女儿和爱人痛哭的时候，我才明白健康的可贵。如果有来生，我再也不想用身体的健康去换取金钱， 我宁愿健康的活着，多陪伴家人。就这么一段话，我想说出了很多收音机前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心声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辞辛苦拼命的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儿女，结果到了最后呢，因为长期的工作，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呀，暴饮暴食啊，导致了我们基因严重受损，导致了基因链的严重损伤。那最终的结果呢，不是我们患有严重的脑中风、脑出血、脑梗，就是我们基因的恶性病变呐。所以在这里，我真心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句话，从我走上基因医学这条道路之后，我就已经决心呢要帮助每一位病患，我会争取做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很庆幸被国家委派到国外进行人类二次基因组计划的研发，而现在呢，更让我骄傲和自豪的是啊，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密码，而且我和我的团队呢，终于开发出了一个能够逆转人类疾病、逆转基因损伤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经常说，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就是我们获得健康的有力武器，它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的航空母舰。谈到基因，很多人不明白，那之前我也提到过，除了外伤和意外啊，剩下的所有疾病都是基因的病。那基因它为什么会生病啊？那遗传基因呢是一个啊，你看父母有什么病啊，到我们这儿还有什么病是吧？还有呢，就是毒素的积累啊，抽烟、酗酒啊，还有什么呢？你像滥用药物、大气污染、水污染、食物的污染啊，这都不行啊。还有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现代人熬夜，晚上呢不好好休息睡觉，或者说呀不好好的吃饭，早饭也不吃，等到中午呢猛吃一顿，晚上呢再喝酒又不吃饭，这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良也会造成我们基因的损伤，先天遗传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因为咱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我希望大家呀，在你拥有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去珍惜它。我们的基因链啊，就是我们的生命链，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因为人生当中除了惊喜还有意外。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昨天晚上啊看了一下一个跟我在国外留学的学弟的微博啊，他现在呢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他的微博上啊写了这么一件事儿，标题是一个可怜的病人，一个可怕的病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一个

年轻的27岁的小伙子，刚刚结婚2年的时间啊，有了一个儿子才1岁。因为单位公司聚会的时候啊，想多敬领导几杯酒，然后呢又逞强贪杯，光顾着喝酒也没吃饭，最后啊把自己的胰腺给喝没了，被送到医院呢做各种检查，查不到胰腺了。说到这儿，咱们听众朋友估计也会纳闷啊，说那就喝个酒而已呀，他的胰腺能喝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胰腺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消化能力最强的器官。你看在过去啊，东北人把肥皂叫什么呢？叫胰子啊，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啊，不叫肥皂，叫胰子。就是因为过去的肥皂啊都是用猪啊牛羊啊用他们的胰腺做成的，所以叫胰子啊，借着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去除油污啊。可见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它特别厉害，那一旦发生胰腺炎，胰腺当中的酶就要被激活，强大的消化酶啊，它敌我不分啊，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自己的啊，那么它就把自身的组织给消化掉了，大量的渗出液，激活其他的消化酶，激发了全身的炎症因子，会引发广泛性的腹膜炎，那么这就会导致多个器官功能的衰竭啊，你比如说像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脏衰竭。那如果说你之前还是个大胖子，而且血脂当中的甘油三酯比较高，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会更大，而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得了急性的胰腺炎之后啊，直接丧命的很多呀，啊，抢救不过来。后来呢，我也问这个北京的学弟啊，我说这人现在怎么样了呀？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人呢是救过来了，在 ICU 病房抢救。再加上后期的治疗，一共花费多少钱呢？90多万。而且这个人的胰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想想看呢，那他以后终生啊，都需要注射胰岛素啊，才27岁呀，可惜不可惜呀？太可惜了。那大家可能就说呀，说那给他用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告诉大家，没有用的，这样的患者我也治不了。作为一个医者，必须实事求是，因为他如果说呀，是基因链出现缺损和断裂，那么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咱们是可以给他进行修复并且重组的，但是他现在胰腺的基因链已经都消失了，他连器官都没有了。那大家想，我也不是神仙呢，啊，也不能无中生有，谁也不能把他的胰腺给变出来，对吧？那如果想要以后摆脱胰岛素的话，那他只能说进行克隆基因复制器官了。那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贪杯呀，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别管你多大年纪，喝酒就是损伤基因，伤身体呀。最近一项医学证实，我们每喝一滴酒，都会造成全身基因的损伤和突变，有70%都源自于这个酒啊。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呼吁大家，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说呀，让基因变异。再有，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
就因为滥吃药而命丧黄泉的也不少，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把把的吃药啊，拆东墙补西墙，你们最后哪个病治好了？有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我高血压，我靠吃降压药我就治好病的？有吗？没有吧。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吃降压药控制的不但没好，早早晚晚的就是心脑血管发生意外。那有没有一个患者说啊，我糖尿病，我靠吃降糖药啊，靠打胰岛素我就康复了？有吗？没有吧。不但没好，并发症越来越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你像高血压，不管你是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的问题，它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当你基因突变之后，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你的血管壁上。这样一来，管腔就会狭窄，管壁就会增厚。那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血管呢，就钙化了。像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来的呀？往往都有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引发的。所以我们看，任何的疾病啊，都能够在基因当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获得健康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还是那句话，我再强调一遍啊，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说一体多病的，你只要基因没有变异，我各大脏器啊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那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重病还是一体多病，最迟不会超过三天，我绝对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不怕你病情重，就怕你不适用。试一试，你就会发现，重组基因入手，就能在你身上创造健康的奇迹。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为什么它能创造全球1500万例病患，治愈之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它有一个独特的核心呢。老患者都知道，就是它用到了我们现在最为先进的核酸技术。核酸的强大，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核酸呢，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能量工厂。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体内的核酸，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不断的减少。而核酸减少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基因出现损伤、突变和变异。那基因损伤，细胞结构就会出现异常，我们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而基因的突变就像糖尿病病人一样，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的并发症啊，就是因为基因的突变。而基因损伤最可怕的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变异。因为基因一旦变异，我们的细胞自我保护功能就会完全丧失啊。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所以做到了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

0: 是因为它里边毒含了一种能够匹配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疾病进行精准有效靶向性治疗的核酸基因。我经常说一个周期60天，当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啊，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让我们彻底摆脱一切化学药物的依赖。2个周期用下来，随着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将5000个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能重获新生，就能彻底的治愈疾病。不管是传统的药物，中药啊、西药啊、细胞类药物啊、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那么最后治疗的结果就2种啊，一种是基因链断裂，引发基因突发性病变，造成疾病突然爆发。因此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活到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个人的身体都能恢复健康，能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修复受损基因，活化组织器官的功能，这是你治病去根的唯一出路。而现在正在开展的全球二次基因医学推广工程，我们中国人呢，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政策，也就是啊，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的是基因重组，重获健康。但是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不是我说了算啊，这是要你自己把握。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太好了，能和你通话，吴主任。我和老伴儿一起活了三天了。
0: 哦，好。
3: 哎，挺好的呀。昨天我感觉我用完之后呢，整条腿呀、都有那种暖乎乎的感觉了。
0: 不错啊。
3: 哎，而且晚上我也感觉睡得比较好。昨天晚上我没有做梦啊，不知不觉就睡到天亮了。睁开眼睛之后我就感觉嘛，身上不酸也不乏力呀、很好，很舒服的。
0: 肯定舒服啊。你想象一下啊，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我们修复和重组基因，那靶向性是不是非常好？所以见效快是必然的啊。
3: 是啊，真是见到奇迹了。所以我跟老伴儿商量嘛，这一次是基因工程的推广啊，大病补贴那么多钱，
0: 对，
3: 就花10块钱的药费我也想用，想请你帮我报个名呢。
0: 啊，是这样啊，为了公平公正啊，我不能在这儿呢直接给你们报名，因为这一次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全国的患者都在参加，那重病大病的患者有很多呀。那如果说我在这儿给了你一个名额，那别人就失去了一次救命的机会啊。所以说要想100块钱药费自己就花10块钱，还得你们自己去争取，就是拨打场外电话呢去问一问，看你们当地啊还有没有能不能报上名。那如果说有名额的话，你们两个就都可以参加。先说说你们的身体情况啊。
3: 好好好。我老伴儿呢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我老伴儿是脑血栓嘛，有好几年了，有6年了嘛。虽然不像别人瘫痪在床，但是也不能自理啊，还得我伺候啊。
0: 还得你照顾着。老伴儿什么状态？就是这个手啊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3: 以前手是拿不了东西的，拿什么都拿不住。腿呢就是抬不起来，没劲儿。走路啊那个脚啊就在地上画圈儿了。就是拖拖地啊，趁着往前走啊。
0: 这样。那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不平稳，忽高忽低的。就是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他再犯一次。再犯一次的话命都没有了。
0: 的确啊，这个病啊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很危险的。
3: 对，所以我很担心。我一天跟他量4次血压。晚上呢还睡不好，时不时的要看看他呀、看看他是不是正常喘气儿。平时一点都离不开人，我伺候他了，其实我也很累。
0: 是。
3: 关键这老头子吧还折磨人，特别是头2年嘛，那个脾气大呀，动不动都给你发脾气。原来我们老头儿啊又精又灵的一个人嘛，你看嘛，这下子得了那个病，他那个性格就变了呀，不一样了。
0: 是他的状态等于说从天上掉地下，那肯定自己接受不了，那这么多年家里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3: 是啊，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那个药啊只要说能治吧都给他买回来，不管3七21都给他买回来用。但是呢一个都没有效果啊，我们都失望了。我都已经麻木了，都已经认命了哟。这辈子年轻的时候吧，什么活儿也干过，什么苦也吃过。你看嘛，老了那还不省心，而且比以前嘛更恼火了，更操心了。我真的是命苦啊。
0: 我跟你讲啊，你这绝望的有点早啊。我告诉过大家，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
3: 吴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吧。他的病呢如果一直治不好的话，我已经在想了。要不是听到你节目了，我才知道老伴儿那个病呢是基因里面的毛病。
0: 对。
3: 后来就是想试试嘛。 我跟你讲，我都已经准备多去几个药房买安眠药了呀。
0: 哎呦，你可别千万这样想哈，别这么想，生命啊是最宝贵的啊，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啊。那现在的基因医学比你能想象到的要发达几十倍，甚至说几百倍。只是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大家都不知道。像你老伴儿啊，肢体语言之所以不受大脑的支配，不管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最终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必须得重新把它修复上。就像说这个洪水把桥梁给冲断了，那我们必须要重建呢，没有别的办法可选啊。
3: 嗯，对对对，我买回来的时候没跟孩子说，我不敢跟他们说，
0: 哦，
3: 我就怕他们反对嘛。我是偷偷摸摸买回来让老伴儿用的。
0: 哎呦，我和你讲，以后咱不用偷偷的了啊。不管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还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疗效啊，那一等一的有保证，咱们可以让任何人都心服口服的。你老伴儿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很好啊，就是没想到用上之后，真的就像你说的嘛，那个基因重组了，
0: 对，
3: 身体里就没有患病的基因了，就好了很多了。
0: 对对对，第一个60天呢，给他脑部的基因链大修之后，大脑的基因完整了，那么他脑神经就不短路啊。老伴儿用上之后几天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3: 哎呀，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呀。
0: 哦，好，
3: 哎，他活下去之后呢，他就说嘛，哎，他的今天怎么感觉头不怎么疼了呢？还挺舒服的。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哎呀，你不知道我过去的话，整晚就爱折腾啊，哼哼唧唧的，哎，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见他哼啊唧啊啥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嘞。
0: 好，
3: 第二天我跟他量血压，发现那个血压吧比头一天低一点了，没那么高了。
0: 好好，
3: 几天过去之后了，那个血压就慢慢的往下来了呀。一天比一天好。原来他那个血压就是吃的药嘛，都在170啊160啊这个
0: 样子。那时候的血压太危险了啊。
3: 对对对，是啊，没想到用你们这个药啊，几天之后他那个血压在140左右了。
0: 哦，可以可以。
3: 我说这个好啊，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我说老伯再也不会患二次心梗那个脑梗了嘛。每天呢我跟他那个擦洗啊，擦胳膊呀，擦手啊，擦脸啦。给他每天擦洗的时候啊，结果啊，有一天中发现他那个手啊和胳膊嘛，没那么冰凉了呢，
0: 有热乎劲儿了啊。好，
3: 对对对。
0: 到现在为止，老伴儿一共用多少天了？
3: 一个周期了。
0: 哦，一个周期60天是吧？那目前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呀，现在他那个腿能抬起来了，有劲儿了。不画圈了嘛。
0: 太好。
3: 拐棍都扔到一边了。有时候我扶他，他还不让我扶啊。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很稳当了，我看得出来。
0: 恢复得不错，非常好啊。
3: 对对对，每天早上呢，他自己刷牙呀、洗脸呐、上厕所呀、自己穿衣服啊、吃饭呐。现在呀，能拿勺子吃饭了。以前啊，让我喂呀。有时候我陪他出去了。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了，这两天心情也很好啊。
0: 这疾病好了，是不是脾气也变好了呀？
3: 对，好很多了哟。哎呀，不管是这样啊，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以前不是也有点高吗？不过那个时候没吃药，我们就想着那个饮食上控制控制嘛。后来最近这几天呢，血糖也正常了。
0: 哦，这个很正常啊，我跟你讲。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通过先修复再重组的方式，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重组，不管说是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其实呢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它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那是能够针对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那么患病的基因没有了，我们的病自然也就好了。所以你看老伴儿现在恢复的挺好啊，还会更好。一个周期60天，哎，我说过去病，两个周期我让他断根儿。然后这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血压现在也挺好。那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之后，血压呢会非常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啊，让你老伴儿生活能自理。哎，以后啊也不用你伺候，不用你照顾。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上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好日子呀就回来了，放心吧。
3: 你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说实话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啊。现在我都知足了，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我
0: 哦，你感谢的有点早了啊，继续服用，多陪他呢做康复训练，训练量啊适当的加大一些，不用怕。然后活动报名呢，你打场外电话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啊，我也不多说了。
3: 好
0: 吧，
3: 好好好好了，谢谢你啊。希望我们都好人有好报。
0: 对对对，大家应该坚信啊，好人一定有好报，人呢一定要善良。好，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再见老师。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吴主任，我这也是挺着急的。
0: 怎么呢？
4: 我这听说呢，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90%那个药费呀？说这个我怎么的花100块钱，离这个药咱得花10块钱就行了，有这么回事吧？
0: 是有这个活动啊。那想要参加呀，你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吴主任，我就想麻烦你啊，给我这个老伴儿看看。
0: 哦，帮老伴儿看看，你说一下他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我这个老伴儿呢，糖尿病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4: 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的病足。
0: 嗯。
4: 而且就是现在这个脚丫子呀，都发黑了。
0: 哎呦。
4: 哎呀，说不好听的话呀、啊，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个脚丫子要是截肢了咋的，可咋办呢？
0: 嗯嗯，这个糖尿病造成坏疽了情况啊，很危险。老伴儿多大年纪？
4: 快60了呗，今年59。
0: 哦，年龄不大。
4: 是，你说这要是说截肢了的话，这种打击呀、啊，我怕他接受不了啊，关键
0: 是。
4: 是
0: 嗯。
4: 哎呀，再一个啊，他的心脏也不好。
0: 嗯。
4: 哎呀，去医院检查呀、啊，说是什么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心肌缺血呀、啊。
0: 哦。
4: 哎呀，总是心慌。
0: 嗯。
4: 哎呀，晚上你说这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哎呀，就感觉真是啊，现在这是活的是太难了。
0: 哎呀。嗯。
4: 你说这个病吧，你说他也治不好。就是徒劳贵嘛，这个，嗯，眼瞅着他那个脚啊，哎呀，烂得发黑，就黑紫黑紫的呀。现在干脆啊都没有知觉了。
0: 哎呀，
4: 你说这再一截肢，这不彻底完了吗？
0: 嗯，这样啊，别着急，我和你讲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基因的病。你看糖尿病为什么它最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因为它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它是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共同突变了，引发的机体代谢紊乱的问题啊。老伴儿这也十多年的患病时间了，那他的基因肯定是已经受损了。虽然说用着药，但是你别管说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它都不是针对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来进行治疗的。表面上虽然控制症状，但事实来讲，我们的基因链啊，它在出现缺损和断裂的情况，进一步的加重了损伤啊。所以很多患者一天天的，你看也不少吃药，哎，也不少花钱。多少患者都跟我打电话说呀，说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都吃了药了。但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但为什么最后还攒了那么多的一身的病啊？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都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病根上。
4: 嗯，
0: 那基因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你像一些常规用药根本就不含有核酸基因，那怎么能实现基因的二次重组呢？那为什么它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是因为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啊。核酸我想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了解了是吧？
4: 是。
0: 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主要的载体。那你的基因不可或缺的就是核酸。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5S 核酸基因，它含有5000种的核酸，能够靶向性针对我们每一个的患病基因啊，不留死角的进行修复重组，让我们的患病基因呢恢复健康。你像老伴儿的情况啊，不出3天，你在测血糖的时候肯定往下降，啊，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恢复正常。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啊，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能够稳定基因环境，净化血液，也不会让他这个脚截肢啊。你放心，脚绝对能保得住。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基因链修复好之后啊，他基因活动的组织器官呢功能恢复正常之后，他血糖恢复正常，还能治好他一身的并发症。啊，基因好他就一好百好，以后别的药呢也不用吃啊，就用2个周期就够了，放心用就行了啊。
4: 嗯，2个周期，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是不是能不能报名啊？
0: 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活动，那这钱呢可省得太多了，抓紧时间啊。
4: 哎，那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嗯，
0: 哎，好，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哎，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 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您好。
5: 您好，吴主任。
0: 嗯，
5: 我这着急给您打电话，我都等了半天了。
0: 哎呦，让你久等了啊！你请讲，
5: 哎，
0: 现在接通了。
5: 哎，得谢谢你啊，吴主任。
0: 嗯。
5: 我想问问，我这现在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啊？
0: 哦，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得抓紧了。
5: 哦，我吧现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药了。
0: 嗯，
5: 我觉得比我之前呢吃了一卡车的药效果都好。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啊。这两天有好多老患者呀，甚至说都停药的朋友还在打电话报名，都是帮着给亲戚朋友的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啊，说说你的情况。
5: 好，吴主任，你都不知道啊，把我这个命给救了。
0: 哦，
5: 真像你说的，这真是创造奇迹的药。
0: 创造了奇迹的药啊。好，
5: 嗯，
0: 把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
5: 行，我高血压吧都有20来年了。
0: 嗯，
5: 高压一般都在189-200多。
0: 哎，这么高。嗯
5: 啊，低压都没下过110。
0: 嗯，
5: 平时吧脑袋总是迷糊头晕脑袋疼，完了心脏还不好。
0: 哦，
5: 有心脏病冠心病。心总是发慌胸闷，一整就感觉这全身没劲儿，就堆那块儿了。
0: 哦哦，
5: 手脚总冰凉。
0: 嗯，
5: 原来呢说话慢，笨咳咳的，走道也不行。走道那腿吧就像迈不开步似的。
0: 哦，
5: 也不是累的，就是走道费劲。然后吃啥东西呢消化不好，拉那个大便呐破破糟糟的。
0: 哦哦，
5: 睡觉也不行，老是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呢这心越难受。
0: 是啊，
5: 越心难受越睡不着。
0: 嗯，
5: 老我听过你的节目，知道你是最擅长治疗慢性病的。
0: 嗯，
5: 我就寻思我说我打电话订这个药，我原来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太好啊。
0: 嗯，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都与基因有关啊。因为基因的病变呢，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细胞病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出现病变。而且有很多基因遗传的疾病啊，你像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疾病都和遗传有关系的。所以这种遗传基因我们在医学上呢又叫易感基因。哎，就是说呀，
5: 嗯，
0: 我们家里有遗传病史的更容易得这样的病啊。所以呢既然是基因病，咱们也改变不了父母，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呢，这才是解决疾病的唯一手段，对不对？
5: 是，我跟你说吴主任，也就是3天吧，
0: 啊，
5: 你看我这个血压就下来。
0: 好，
5: 一测呢高压135，低压85，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值了。
0: 嗯，不错啊。
5: 完我接着用一个周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脏吧，
0: 嗯，
5: 也好受多了。
0: 因为心肌细胞里边的基因修复了啊，这心脏啊就像患者跟我讲的，那就像敞开一扇窗户似的啊，你就没有危险了，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就是保命的药，保证大家呀不会有这种危险的情况，放心吧。
5: 嗯，是。你说再就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吧，感觉脑袋清凉，
0: 嗯，
5: 特别清凉。
0: 哦，
5: 不浑僵僵的了，然后精神头还好了。
0: 嗯，
5: 人家脚里有精神，就爱吃东西。
0: 哦，
5: 吃饭我也�愿意吃了，现在这都胖了3斤呢。
0: 人都胖了啊。
5: 啊，
0: 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呀各个方面都恢复的？
5: 也就是一个周期60来天的时候吧。
0: 哦，
5: 那天我是真哭了。
0: 嗯，
5: 我心里想着总算不怕自己变成累赘了。
0: 放心吧放心吧，不会的啊。这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
5: 嗯，
0: 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不是？
5: 是，原来半拉身子脚发凉， 还有感觉半边身子就现在都热乎了。
0: 热乎了啊，那原来不爱动现在爱动了是不是？
5: 嗯，原来不愿意出去，现在我能下楼转两圈了。
0: 哦，
5: 十点多钟走一遍，下午四点来钟走一遍。
0: 嗯嗯，可以可以啊，这改变了原来身上乏力呀、脚也发软的状况，现在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帮助，腿也有劲儿了啊。最主要的就是啊，通过两个周期的应用，我们彻底改变了病变的基因，让基因强大起来。那现在这两个周期用下来，是不是感觉吃嘛嘛香，身

0: 年轻了，我听着也高兴、
1: 嗯。这多好啊！基因健康了，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太好了。
0: 吴主任，你听我这现在说话、
1: 嗯、
0: 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
1: 对呀、啊，基因修复了，咱们的心情啊也变好了。这些成绩啊，都是吃多少药都吃不来的啊。
0: 嗯，原来说话没劲儿，手也发软。嗯，现在你看我要是包个饺子啥的，我捏的饺子边捏的可严实了、
1: 哦、
0: 都不太煮坏的。
1: 你看这多好啊，这些改变基因改变疾病的方法呀，从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就像现在啊、
0: 嗯、
1: 国外有多少种能利用基因重组的方法用的药物。所以呢，我还是恭喜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有时间呢可以到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你现在是彻底的康复了啊。手里边的吃完可以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啊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放心吧。
0: 哎呀，那好吧，那我这么寻思的、
1: 嗯、
0: 老伴说了，现在真大岁数了，手里应该留点、嗯、万一以后有别的病呢，他说现在咱也不差钱儿，必须要我听他的。哎呀，咱弟两个都吃的，没人吃他吃。
1: 哎呦，你恢复的这么好了，是真不用，它是从病根儿基因上来给我们治病的，那跟你们过去用的治疗皮毛的常规药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老伴儿身体有点小毛病，你非要定的，我也不反对，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好，我说不听他，死犟死犟的，非要再买俩周期。
1: 行，你们尽快商量啊，也祝你阖家幸福，我们再见。
0: 谢谢您，谢谢吴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呦，吴主任啊，你看我想参加活动，怎么一直电话打不通，老占线，活动没结束吧？我能不能赶得上啊？
1: 哎呦，这着急了哈。你要问我能不能赶上啊，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了你，因为我们是各地的患者都有。这一次活动呢是全国范围内的基因推广工程活动，我那儿也没有办法帮你查。现在很多城市地区啊都是真的断药了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啊、
1: 哦、
4: 我班子级宣传有5个人了，他们都报名买了、
1: 哦、宣传5个人了啊。
4: 而且这次我姐要买，我自己倒是买了、
1: 啊、
4: 现在已经不是用了1个周期了。哎呀， 这效果特别好。
1: 哦，你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周期。

0: 那过去身体哪方面不好？
1: 我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0: 哦。
1: 在此之前的话，我跟你讲，吴主任，我坐了也不行，站了也不行，躺了也不行。
0: 哎呦。
1: 哎呦，就躺了翻不了身啊！我连走路也走不了，没办法呀。我跟你讲，我睡觉我都是在木板床上躺了，就跟，哎呦，说难听就跟住监狱一样啊。
0: 哎呦，你说多遭罪啊！的
1: 哦。
0: 确，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睡不了软床，因为你的腰间盘已经发生位移了，所以说睡软床的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的确是特别受罪。
1: 是真是这样，加上我不是还有那个风湿病吗？
0: 哦，你看，那等于说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在疼痛啊。这个病啊，我理解啊，真正的受罪。
1: 是，以前，哎呦，疼得我，有时候我都掉眼泪呀。然后
0: 哦
1: 我那
0: 呀，
1: 个前列腺的毛病也比较严重，以前本来这腿呀就疼，就走不动。
0: 哦，
1: 尿的话呢也不顺畅，那次数多不说，还费劲，尿不出
0: 费
1: 来。
0: 劲儿啊，
1: 上厕所吧，每次都是裤子，因为尿完了以后它滴滴答答嗒，然后又掉在那个裤子上。哎呦，这年龄越大呀，我就感觉越丢人了。
0: 我理解啊。像临床当中你这样的情况，我碰的太多了。大家都反映说这个大小便控制不住，白天呢去公园溜达也不敢，坐个车也不敢，为什么？总尿裤子怕丢人呢？那我问一下，现在你用了一个多周期了，恢复得怎么样？
1: 嘿，这挺好的，不是？我一个都用下了，你看啊，腰啊、腿啊，一点，哎，这真不疼。
0: 好，
1: 哦，我现在尿呢也痛快了，也顺畅了，也不像过去啊，哎呀，憋也憋不住，次数也多，天天尿裤子。我老婆还跟我是开玩笑的，怎么说？哎呀，你总算长大成人了。
0: 啊，这老伴儿还开玩笑啊，看到你变化了。我跟大家说呀，腰椎间盘突出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这个病啊，就是因为基因老化导致的，包括骨质增生，还有像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是基因突变的事儿啊。就是说，任何不该长的多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还是瘤体，它全都是基因突变。那我们想要治疗这些疾病的话，传统的药物肯定是不行啊。
1: 对。
0: 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有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所以用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这是你的情况啊。那你刚才说家人的情况，能不能参加活动，就看你们自己了。自己多争取，打电话啊。
1: 行，那谢谢你了呀，吴主任，给你
0: 哎，
1: 添麻烦了。
0: 啊，不客气，不客气，祝全家都幸福啊。好，再见。
1: 哎呀，我也代表我们亲家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大家都健康啊。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00，我们看到目前的即时路况。81号信息员提示大家呀，机场北路东向西上航站楼匝道口旁，私家车撞电动车，占据了左侧的直行车道，有人员受伤，交警现在正在处理。那么希望过往车辆可以提前绕行，或者是谨慎慢行，注意到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那目前相对拥堵的其他路段包括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309米，凉亭路西向东凉亭中路附近缓行234米，雨龙路南向北人心路附近缓行164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金碧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缓行176米，金马路东向南拥堵85米，北京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平路缓行1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17到26度；松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阜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大雨转中雨，17到26度；广南站小雨，20到28度；阜宁站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祥云站中雨，17到26度；大理站中雨转大雨，16到25度；鹤庆站中雨转暴雨，16到24度；丽江站中雨，16到24度；蒙自站中雨，20到28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一个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6度。
2: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6: 提前6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6: 提前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5: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说说轻断食
3: 啊。
5: 在食物触手可及的年代，很多人早已忘记了饥饿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就是体检单上节节攀升的血糖、血脂和不断增大的腰围。那吃饱是本能，适度的保持饥饿正在成为现代人稀缺的一种健康能力。
3: 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每个月进行5天的模拟进食，坚持3个月之后，参试者的生理年龄平均年轻了2.5岁哦。研究显示，参试者的肝脏脂肪大幅的下降，胰岛素抵抗明显缓解，免疫系统也实现了年轻化。研究人员强调，这种逆龄效果与体重变化无关，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重塑。
5: 没错，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模拟进食啊，它并非是不吃东西，而是以植物饮食为基础的一个叫低热量饮食。比如说第一天你全天大概的热量是1100千卡，比如说就以蔬菜汤、能量棒还有营养补充剂为主。第二天到第五天呢，就降至约700千卡，第六天恢复正常饮食。
3: 定期保持饥饿感的好处不止于此，细胞代谢研究显示，5+2轻断食可以延缓大脑衰老，改善记忆。营养学前沿研究发现，隔日断食能够显著的缓解女性的经前综合征。
5: 好像这样说的跟我平常的日常生活还挺像的，
3: 所以大家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啊。
5: 是，你看刚刚这个我们提到的5+2轻断食啊，医生也做出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科普，就是一周五天，周一到周五咱们正常饮食，然后不连续的2天低热量摄入，女性大约是500大卡，男性大约是600大卡。记住3点啊，非断食日一定要吃高蛋白高纤维健康餐，不能只断食不运动。当然像孕妇、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不宜尝试。当然我觉得偶尔的饿一饿也让我们的肠道放个假吧。
3: 是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了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实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观测。
5: 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了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达到了1597万户次。
3: 日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
5: 本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了山洪灾害。截至目前，已致十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3: 日前，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横。

0: 州市委会政法委员会却认为见义勇为。
1: 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该机型由一通无人机自主研制，核心的硬软件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与自主可控。其中啊，最大突破在于在满载续航超24小时，并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可以快速的切换任务模式，有效解决装备的复用低率以及运维成本高等痛点。凭借大载荷、长航时及短距起降优势， TP200 广泛将适用于海事巡逻、气象探测、应急投送等场景，将推动大型无人机从特种应用走向规模化的民用普及。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连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
1: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0: 据了解，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强风的助推，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中部近期爆发史无前例的山火。法国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4.2万公顷，创历史记录。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的火势也达到了3.2万公顷，政府首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3: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4: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2: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5: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2: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6: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2: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

0: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1: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2: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早个风来了，思雨和江音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又把大家拉回到了学生时代。
0: 哇哦，说到的是回忆杀你的同桌啊，你和同桌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1: 关键是我觉得现在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可能就感受不到以前学生时代那种同桌，我说的同桌是起码你俩要坐两三年或者说固定的很长时间一段记忆。
0: 像现在的这个教室很多都是单人单桌了，同桌可能就成为了一种遥远的记忆吧，
1: 只有回忆了，
0: 更显得我们有同桌的人这个回忆弥足珍贵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把微信发到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的感受和你的小故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出门旅游住酒店，进门第一件事应该是熟悉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和应急逃生路线，别光顾着拍照发朋友圈，关键时候这些才能救命。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夏季啊，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降雨量增多，那蚊媒活动也是越发的活跃，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也随之增加。那提到蚊媒传染病，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病原体的一类疾病。在我国需重点防范像登革热、基肯孔雅热、寨卡病毒、乙脑和疟疾等等。
0: 面对蚊媒传染病的威胁，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系列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大大降低感染的风险。一起来了解。
10: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基孔坎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0: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 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2: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3: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4: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就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0: 哇哦，
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那九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呢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
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银丝卷组合拉回到今早的互动话题啊，
0: 是
1: 来分享一下你学生时代的同桌，你还记得吗？
0: 哇哦，我 WLT 他对于同桌记忆非常深刻
1: 哦。
0: 他同桌最爱说的一句话他都记得，是下一节课是什么课、一看睡懵了，这属于
1: 对，我跟你说有些同桌就是可能全程上课都是各做各的，
0: 对，
1: 但是一到这个关键的课程啊或者怎么着，哎，一定要问一下隔壁人
0: 对，椰子说我的同桌每节课都要问我多久才下课，还有多久才下课，哎，他自己是没有表吗？同桌没有课程表，没有手表，所以经常问出各种奇怪。
1: 上课都是在游离之外的，所以一定要问隔壁人多久才下课。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我也是经常以前问我一个学习特别好的一个同桌，我真的有一次问到第二次，他直接发火，他觉得你不要影响我在听课，你老是问我多久才下课，你自己看表啊。真的，就好学生真的好嫌弃我们这种同桌，
0: 真的是。浩浩说我的同桌啊特别的善良啊，对我很好，每次回家之后他回来给我带吃的，上课的时候也会教我，还有辅导我功课呢。
1: 哎呦，神仙同桌，
0: 真的是这种青年其实青春好同桌，我怎么就没有遇上啊？
1: 以前你们班老师会比如说找一个好学生带一个差学生这种同桌吗？
0: 对，
1: 要主动帮忙。
0: 对，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1: 结果呢
0: 然后但是就是我们上的那个高中是比较好的那种、那种高中嘛，他们都是属于怎么说呢，人家是属于学霸自扫门前雪啊。
1: 哦，就是要管好自己，
0: 这个辅导起来的话他会就是表现出明显的就是他没时间
1: 啊，跟我们学校那会儿一样
0: 是不是啊？
1: 那会儿我们老师就喜欢搞这种帮扶活动、但是最后就是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就被学习好的更嫌弃，
0: 对，
1: 就更影响人家学习好的这个进度。
0: 而且我们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那个学习好到就真的非常顶
1: 啊，顶，
0: 以至于他跟你讲的时候、你根本不能体会他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呢他又觉得自己讲得特别的清楚，然后你就跟他讲我还不清楚的时候、他就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你，这不是很清楚吗？你就这样就行了，
1: 不想跟你讲了。
0: 后来我就发现平常人和天才之间的区别就是你们两个脑回路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是从这点上体会到的，就不能强求，人家是天生的，这属于啊。
1: 好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生时代的同桌的回忆，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事休整马上回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 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整个早高峰已经缓慢的起来了，看看前方路况主播的观察，邀请到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行车早高峰正在形成，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刚刚从第二车道中间车道呢移到了应急车道，民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置。途经这个路段，通行正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呢有点多。另外呢，这个路段行车的早高峰也已经形成，有点拥挤，有点堵。事故现场已经撤到了应急车道，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这个路段呢，至少是通行了朱家村的窑桥的附近，通行了从左往右数大概4条车道，请车友保持耐心，警人驾驶。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注意安全，请你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距离。石虎关枢纽石虎关加油站路段行车的早高峰也形成，通行情况正常。昆市高速回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行驶往石虎关民权村立交桥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用度指数不高，徘徊在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经过丰兰国际小庄立交桥、坝立交、石栅立交桥、白鹭路上行匝路口车道4/3交替通行路段，到机场匝路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潘家湾路口小西门沟立交桥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形成，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过了刚才提的朱家村立交桥事故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全省的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云南交投，提示大家新河高速新街往河口方向新街南坪站间发生了车辆肇事，导致此路段新街往河口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流，新街收费站入口往河口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另外，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山阳永平站间一辆货车侧翻了，导致这个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流。水麻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普洱庙口站间发生界外山体落石，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凉风洼一号隧道入口截流。楚大高速双向沙桥至天生堂路段起雾，能见度低，那么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刚刚我们才收到水麻高速最新的提示啊，昭通往水富方向普洱庙口站间的落石已经清理完毕，道路正在逐渐恢复通行，也请过往车辆谨慎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和高速路况，欢迎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哎呦，快老哥，这几日这个雨啊，说来就来，哪点都不敢渴啊，真的。
8: 说那是啊，冷得没力啊，不只是我家英呐，全国各个地方啊都是出现了强降雨，局地呢还有那这个特大暴雨啊。
7: 妹妹们跨了过包一过还有了毛外你家这个饮食卫生要下大的注意，千万莫吃你们那水盐的食品哦，即吃美辣别致的食品，特别还有机会吃来源不明的食品哦。
8: 好呢好呢，在包一当中啊，泡过的食品是不难吃的个。还有呢，这个做大鱼盐丝冰丝呢，生抽啊，水产品等等。如果冰箱早已出了这个清肉啊，或者曾经停的冰箱上的食物啊，最好丢的你没吃个。
7: 是呢是呢，我还要注意个，这个家喻过后这个天气闷热潮湿，食品的毛特别容易腐烂变质，变质也是千万没吃个。米和面埋变了以后呢，也不能够食用。食用埋变的粮食呢，会引起霉菌毒素中毒个，经常会引起肠胃炎的症状，什么恶心、呕吐、腹泻、拉肚子。
8: 来也不明的鸡啊、猪牛等等牲畜都让，因为甲鱼导致死亡的水产品啊，是千万不能吃那个。
7: 喝呢喝呢，要引起重视。还有饮用水卫生要下大的注意，千万莫饮用散水，即使是经过消毒的水呢，也要煮沸的再饮用。消毒开的就不等于没得问题了，消毒完了以后啊，这个水当中呢还是会存在一定量的病原微生物个，所以建议大家呢喝开水或者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还要注意把洪水泡过的瓶装水也莫饮用个。
8: 还有就是不能饮用来源不明的水个，或者是被污染的水拿来漱口洗菜都是不可以呢。
7: 不单单是漱口洗菜，洗衣服你也不要用，反正都没用。还要避免这个关脚踩水，加上的抓水器具呢要做好消毒的工作，消毒以后用干净的水来冲洗。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9: 申请汽车补贴之后别急着催，耐心等审核就行，审核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工作人员会核对你的旧车信息、新车购买凭证这些材料是不是符合要求。想知道审核进度的也非常方便，在申请平台上就能查，比如报废补贴可以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上查，置换补贴在懂车帝 APP 上就能查，都有专门的进度查询入口。要是审核没通过，平台也会告诉你原因，按要求补充材料就行。审核期间要保持手机畅通，说不定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核实信息，只要你的材料齐全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够通过审核，安心等着就好了。
10: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早高峰，
10: 早高峰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是越发明显。有专家显示，今年10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也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
12: 从日内瓦出发3.5个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冰川，换句话说，推门就能走到冰川上。而现在呢，160多年过去了，饭店已经关门停业，而冰川呢也退到了13公里外的地方。
11: 胡斯当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积雪对冰川有保护作用，当时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情况已低于往年水平，冰川消融的时间会相较于正常时间提前。而现在胡斯表示，上一个冬天留下的积雪水平也不容乐观，如今冰川的情况非常糟糕。
0: 受中东地缘局势升级的推动呢，国际油价连续的飙升引发了通胀担忧，市场压住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将被迫维持高利率政策，甚至重启加息，全球国债遭遇了新的一轮抛售。彭博全球国债指数平均收益率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起来关注。
13: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5%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1%，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4%。据了解，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
1: 好的，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向韩国。近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现已成功。这座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5: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 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6: 随着景德镇申遗的成功，中国古老的制瓷艺术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保护与传承。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华文化瑰宝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展示其独特魅力。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与大家聊一聊你学生时代的同桌。
1: 哎，以前你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大概换同桌的频次有多久？
0: 我们那个时候不高哎，好像坐定就是坐定了，
1: 好像我们是
0: 前后调换一下，
1: 应该是按学期吧会选、然后我们那会儿是轮座位，你们有没有？
0: 没有，
1: 排着那个桌子每个星期要轮一就轮一次。
0: 如此公平呢？
1: 对啊，然后就但是到了后期我就记得好像我们高中班因为人太多、然后老师有时候就会以一个鼓励的方式，比如说哎，年级的前多少多少名就前两排任选、然后我们就只能从第十排以后开始选，
0: 搞得还挺复杂。我们那个时候不
1: 是
0: 我们那种坐定了然后就一直那个样子，毕竟人家好多人家同桌两个人是谈恋爱关系
1: 啊，这种不
0: 人家也不想分开，但是就是人家考试 OK 啊。
1: 哇，老师都可以默许的吗？
0: 哇，我告诉你，我们班那个时候那种学生恋人多厉害，什么考北大的又和考复旦的在一起，诸如此类的、
1: 都是同桌是吗？
0: 厉害了，是啊，前后桌、同桌，
1: 同桌双双985，真的让我太羡慕了，
0: 是吧？看看779小小孩说，和同桌走过的青春不比初恋少半分。
1: 哎呦，那说明可能跟同桌做了好长时间，
0: 说得很对啊。
1: 忘记呼吸的猫说，我和我同桌就是他俩都是女的啊，三节课有两节课都在吃东西。就是他觉得他的记忆就是一直在吃东西
0: 啊！你还真别说，我刚刚本来想和张莹讨论一下，就是说这可以随身携带的小零食带点什么比较合适？
1: 对，花生米啊、
0: 陈皮啊什么之类。珊珊七七他说啊、上课和同桌就泡面
1: 哦，天哪！
0: 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下面头顶冒烟。
1: 这个味儿太重了吧，
0: 老师绝对知道，老师怎么会不知道，关键你们哪里来的开水，我都奇怪。
1: 以前我们那个老师他的那个粉笔的那个笔功特别厉害，有时候我但凡我跟我那个同桌就在那个抽屉里面翻什么东西、我们俩他就是拿两个粉笔啾啾，然后两个人就被打到、然后就是专心听讲。哦，我们就很怕他的那个神功，就是他丢东西太准了，
0: 你看看太厉害，都练出来了。
1: 对，
0: 单纯的我傻的可爱说，小学同桌4年，直到毕业后才知道互相都喜欢着，可惜了。
1: 哎呀，这个就是一种
0: 暗恋。等一下，这个定语小学同桌，你这个这是一个什么个小学同桌？
1: 还是就是早恋萌发的比较早、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俩同桌时间长，等他到了上了初中他才反应过来他喜欢的是同桌的女孩。
0: 看看，哎呀，那个时代的滤镜啊，
1: 是
0: 啊。那么你和同桌不得不说的故事啊，也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

0: 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
4: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早安，城市追光者，
8: 城市追光者，
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9: 早高峰
7: 来啦！
1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我们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号，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专享9折优惠。
10: 哇哦，
11: 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那活动呢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限时礼遇。
10: 哎，今天带来的首款夏日风尚穿搭服饰是大象新选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那是1双800多，不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就是299，那么现在加上服饰专区的一个9折优惠，也就是意味着到手只要269块1毛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
11: 对，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这个夏日短袖啊，平常在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99元，现在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到手也只需要89.1元，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10: 像 MLB 的经典小标短袖，极简纯色加精致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稍微宽松版的这个肩型啊，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你永远穿都是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身款。
11: 没错，那 MLB 的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一个透气的纯棉面料，盛夏穿是软糯不闷汗，机洗不易变形，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夏日所有的氛围感穿搭。
1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哦，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就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量达到了114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从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了1.5万亿千瓦时。
10: 日前，云南省总工会印发《云南省工会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方案2026至2030》，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不少于40家分校区，培育特色工种品牌不少于40个，培训职工、农民工不少于50000人次。
11: 近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园艺植物新品注册登记办公室发布公告显示，拟受理35个园艺植物新品种的注册登记，涵盖到药用、观赏、林木果品等多种类型。

0: 均为滇产或滇选的特有植物。
1: 本次公示了35个属种，黄金属5个，包括紫点21号、云金123号、滇丁香属5个、叶子花属4个、板栗、花椒、重楼、胡黄连、独蒜兰、杜鹃、醉鱼草、蒲公英、党参依次各2个，核桃1个。目前所有的品种均无销售，处于注册保护阶段。
0: 那这批新品种的集中受理呢，不仅是数量上的简单累加，更释放出了云南从野生宝库走向品种粮仓，特色药用植物育种实现了突破，高原特色花卉与国品崭露头角3个信号。那云南是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植物种质资源，但长期处于野生多、栽培少、选育弱的状态。相信啊，这35个品种均从本地栽培群体、天然群体或杂交后代中定向选育，意味着云南正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品种优势，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创制，为后续产业化开发储备了核心材料。

0: 早高峰来了啊！这个时段最后一个互动小节目，赶快看一下平台上说说你学生时代的同桌啊。
1: 凯帆说还记得初三暑期补课的一个痞痞的男同桌，哎呀，算得上是朋友吧。后来呢，转到我们班了，我就很想和他做朋友，但无奈很多同学都在他周围，渐渐的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了。
0: 所以和万人迷做同桌也是有点问题。
1: 他说这种暑期补课，以前我们班就有，就一到暑期就嫌弃自己的同桌，然后就迷恋上了补习班的。
0: 对，补习班的
1: 某一个小帅哥
0: 啊。好，现在看到尾号8571的朋友，他六年级的时候和一个男生做同桌，我们俩几乎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喜欢捏我的脸，我也喜欢让他捏我的脸。我们之间特别的亲密，但是是那种不会成为对象的那种啊。昨天去买书还碰到了他，捏着我的脸说猪还没长高啊，哎，弄得我都哭了。
1: 哦，
0: 哇，真的是很真挚的情谊啊。你看看，
1: 就是到现在都还是用以前同桌的口吻来就是调侃他，
0: 高低有那么一点暧昧。你们都这么大了，
1: 对，有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呢？
0: 捏什么脸嘛？其实他现在其实在想着，我告诉你，心里百转千回，搞不好未来孩子姓什么都已经想好了，叫什么名字，
1: 脑补了一出大剧，
0: 对，
1: 就是没有表白。
0: 是，赶紧的，我跟你们讲，抓紧时间。
1: 好，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你学生时代的同桌的那些事儿。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